我的儿子可以载入校史了。前段时间我偶然刷到这条帖子，来自一位九分小学生的妈妈，文字平静不失幽默，冲击三亚市的进路都是有希望的。我都想好了知音体的标题，拿什么拯救你，我那患有学习障碍的儿子。他的账号有7000人关注，但这个帖子阅读量破百万，点赞 5.6 万次，网友称作妈妈的发疯文学。联系上这位妈妈，得知楚月今年39岁，三年前离异，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海南。女儿今年15岁读初三，儿子9岁三年级。弟弟从读幼儿园大班开始，对于落在纸笔上的学习进度远慢于同龄的孩子，仿佛走失在迷宫里，后来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而姐姐读幼儿园时已经自己学会了分数小数的计算，仅从学习速度上看，楚月养育的两个孩子像一只蜗牛和一匹骏马，他们的成长没有任何可参照性，要接住一个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并不容易。收到成绩单的当天，楚月同时收到了老师的转学建议，楚月没有接受，他能做的就是为弟弟多争取一些时间，在熟悉的班级上学成长，直到找到属于蜗牛的路。这是一个妈妈在小心翼翼不无艰难地保护着一只蜗牛的求知欲与自信心的故事。但我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她真的能如此坦然面对一个考九分的孩子吗？她有经历过怎样的心态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聆听楚月的讲述。

准确说是9:05。上个月月考后，我接到了班主任电话，我还没看到试卷，因为现在双减后不允许孩子带卷子回家了。但我能想象到他的卷子是什么样的。整张试卷，他应该只会写几个汉字组词，拼音题完全不会，作文一个字没写。听老师说，满试卷给他找分，看他可怜，想再给他0.5分。说难听点，这个分数都没有姥姥血糖标的高。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老师是比较生气的。监考时，老师还特意提醒，你哪怕把作文题目写上，也能给5分啊。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写。等儿子放学回来，我也问他了，他说他真的不会。可平时跟他聊天，你会觉得你咋这么会说呢？一段一段的。这学期班主任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了。刚开学，学校组织过一次考试，单独出了一套试卷，让每个班倒数五名的孩子参加，他是倒数第一名。进入小学后，倒数五名的孩子名单经常会变动，家长这一周看得比较紧了，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只有我们家儿子成绩一直很稳定，稳坐第一。每次没考好，弟弟也会垂头丧气的，心里难过。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只是还没开窍呢，有的同学早一些，有的晚一些。他自己也很相信这套开窍理论，因为小时候他的头就比较大，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的脑袋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他回答，都是锁头，全锁上了。弟弟今年读3年级，班主任是他的第3位语文老师，30来岁，平时温和负责，可以说对他特别好。课间自习课会把他叫到办公室开小灶，还专门指派了班里一个成绩好的女孩子一对一帮助他。不只是语文，其他科目老师也有找过我，主要是他的作业完成的不好，英语背课文单词他总是背不下来，听写更不行。不过英语考试成绩目前还好，可能因为都是选择题，而语文没几个选择题，他想蒙个 ABCD 都没办法。数学基本能应付，应用题他肯定是不会的，因为看不明白题。老师是希望我们在家多辅导一下他，

一遍学不会，教他一百遍、一千遍，他是不是就能学会了呢？老师给我打电话多了，我真是又羞愧又无奈。我也会给老师解释，孩子有学习障碍，我也想找一个他能接受的学习方法，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麻烦老师对他多多理解。刚开始老师都会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话，知道孩子的情况特殊后慢慢好一些了。我们在家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课本上的字他看不进去，我就把字放大，甚至还用编程游戏机把他的语文课文做成了按键游戏，我爱北京天安门投放在电视上，配上音乐让他按键边玩边学。还有蒙眼识物，就是一个障眼法，蒙上眼睛，其实他从布上细小的缝隙能够看到字，让他可以更专注一些。配合游戏他会更愿意学习，慢慢下来还是能认识一些字了。现在一篇课文 45% 的字他能认识，连蒙带猜磕磕绊绊也能顺下来。今年刚开学时他告诉我，妈妈，我的脑袋现在开了两把锁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听课的时候好像能稍微听懂一点了。这次考试证明果然是错觉。一落在笔上他还是写不出，辅导他写作业太历练人了。我记得之前语文作业有一道题，用既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造句，他造的句子是，我既不会数学也不会语文，到了数学两个字还不会写，得翻出数学书照着抄，最后笔顺也是错的。练习册的每一道题他几乎都无法自主完成，需要我们先把答案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他再抄写到练习册上，否则根本交不上作业。哪怕我告诉他赶紧完成作业，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玩游戏了，孩子嘛他也不傻，他也想去玩，但他总是无法顺利通关，就这样很长时间卡在作业进度条。一放学老师讲的知识就自动清零了，问就是通通不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一个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的男孩的妈妈来说，挫败和无力感是可想而知的。他该如何接住这个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楚月的讲述。收到成绩单，我还能说什么？只能苦笑祝贺他。之前分数不至于这么低，最少还是有两位数的。这一次可能是分太低了，老师情绪上也有点难接受。我在电话里主动和老师提出，能不能向学校申请，不要把他的分数算进班级平均分。因为在私立学校，老师的考核是跟孩子成绩挂钩的，我不想让老师太为难。那次沟通的不是很愉快，老师的意思是说，不然你们还是转学吧，建议转到更轻松的公立小学。可能因为我的态度，老师就比较生气了。他可能觉得你这个家长怎么一点都不急，怎么孩子考九分都觉得无所谓呢？其实我是很愧对老师，但给到老师的感觉是，我好像把孩子放弃了，太不配合老师的工作了。我也和老师说了，孩子不可能转学，出于各方面考虑吧，这所学校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每次接完老师电话，心情肯定是有些复杂的，不过现在已经能比较平静地面对了。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从东北搬到海南定居后，弟弟读大班，第一次接触拼音，简单的数字。看字他是从小就不认，老师教他写1234567，他一回来就忘了，永远只会画横线，直到格子装不下。小学一年级他终于认识了单个字母，但放在一起波窝波至今不会拼读。数学计算全靠数指头，每天老师出10道题，他经常要错3-4个甚至更多，但偶尔又能全对。我原来还纳闷，直到有天晚上我看他写作业，在那儿数完手指数脚趾，抓耳挠腮的，一下找到原因，因为穿了袜子皮鞋上学，他就掰不过来，耽误计算了。弟弟小时候学钢琴，老师画了一个五线谱，教他 Do Re Mi， 至少教了3节课都没有教会。老师教过他几遍后再问他这是什么呀，他回答这是面条啊。钢琴老师直接崩溃了，非常生气，后面没有再继续学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孩子是不是故意捣乱跟老师作对呢？可我相信没有一个小孩会不喜欢被认可。因为有时候我会在家练琴，他听到了兴致来了也会来敲一敲，但是让他学 Do Re Mi他就觉得没有意思。每次老师来家访之前，他要专门去趟超市给老师选一些饮料小零食，虽然老师来了可能什么都不吃。弟弟得过一次100分，那是整个幼儿园阶段唯一一次。幼儿园老师每天会出一些小游戏，出几道题考他们，他那次可能掰手指头比较成功。去接他时他非常非常高兴，说妈妈我们去吃火锅吧，因为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开心的事情一起去吃火锅庆祝。

感觉到弟弟的学习能力有些问题，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也和一些医生朋友联系咨询过，大致判断弟弟的症状符合读写阅读障碍。因为我大学学的临床医学精神卫生方向，对于孩子的异常更敏感。我的理解是，他的大脑中那条负责知识输入和输出的正常通道堵塞了，他学习 ABCD 也许就像我们学习相对论一样难，他因此慢一点。

却应付不来。做完试题，课题组给了100块研究费，弟弟自己好高兴，让我把这个钱转到他微信里，以后用来买玩具。没想到才7岁，他就成功凭借自己的学渣基因赚到了钱。今年夏天，我带弟弟去了趟长沙湘雅医院，挂的是学习门诊，还去了湖南省第二医院的记忆门诊。医生问诊后认为弟弟的症状符合学习障碍，但是医生最后都没有给开药，因为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适应症，比如多动、注意力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只是建议我不要焦虑，可以去湘雅医院的学习障碍矫正中心看看。我加了微信号，因为我们是外地过去的，还是想能不能在海南找一些靠谱的针对学习障碍的机构再做训练。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楚月将继续跟我们分享作为九分儿子的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面对弟弟读写学习障碍，我们家都比较看得开，先各自积极认领了孩子的学渣基因。我的高考数学只考了49分，我爸开玩笑说像我奶奶和三大爷。三大爷小学上了6年，认识的字没几个，三大爷的儿子也是这样。我妈也和我说，你别怪孩子，这估计是遗传他，因为他小学时写同学名字3个字能错俩，至今不懂四则运算是怎么算的。博士爹也很平静，他觉得顺其自然吧。博士爹是江西人，从小村子考到市里的高中，高考没发挥好，本科在老家一所大学，后来考上北师大硕士博士，妥妥的学霸。可惜他的学霸基因只遗传给了女儿，姐姐从小数学拔尖，而弟弟还没上小学就立下豪言壮语，他要成为全班倒数第一的男人。辅导弟弟作业我是暴躁过的，他考不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因为成绩不好骂过他，但是看着他写的字我真的控制不住，有时一下感觉这个血压就上来了。他不会写的字，我会很认真地一笔一画写在白纸上，他就

乱划拉一通，歪歪扭扭，除非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能好好写。确定弟弟有读写障碍后，我再去看他写的字，很明显发现不同，字的结构更散一些，有点像外国人写中国字的感觉，他像是照着书把字画出来的，让他自己写他就不会了。而画画他也有些不一样，他至今只会画火柴人，别的小朋友已经能画出轮廓色彩，他永远都是画的火柴人，胳膊腿都是一条线，他不会画别的。我有时候真的是气得不行，音量不自觉提高，你看你这是怎么写的，你怎么写成这个样子，疯狂的发癫一样的喊他。我能感觉到孩子这时是有一些害怕的，因此每次喊完之后我会跟孩子谈一下，妈妈没有控制好情绪，妈妈也不应该这样对你喊。他反而很懂事地说没关系，有时还跟我撒撒娇。今年暑假我给他报了一个书法班，2500元12节课，他完全无法配合，每次去上课咔咔乱写一通，像鬼画符的样子，把老师气够呛。每天拿回来的作品我都要深吸一口气才能欣赏。有一次我控制不住喊了他几句，孩子也很生气，拿笔重重地在本子上画了几笔，几乎把纸划破。我们喊来喊去其实都没什么用，只是自己情绪的发泄而已，并且不好的情绪是会传递的，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后来我想，干嘛非要跟他较这个劲儿？没有必要那样。弟弟从小就是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之前姥姥生病，我们没有对两个孩子说，他从我和姥爷的对话中偶然听到了手术两个字，说得非常隐晦，他哇一下就哭了，然后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做医生，我要给姥姥治病。我想他肯定也曾试图努力过，只不过是没有效果。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一直很好，平时我们大人在聊天说话他都能懂，有的时候还模仿大人说话，他能和不同年龄段的人聊天，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都可以比较顺畅的交流，非常社牛。读幼儿园比他小的小朋友说我要去上厕所，他说那我陪你一起去吧，我去帮你。他好像只有对学习过敏，做其他事情特别是不落在笔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现在他和姐姐都喜欢玩 Switch 游戏塞尔达传说，这是一款完全开放式的游戏，他自己看视频教程，哪个位置可以打到人马，哪个位置可以拿到匕首，动作行云流水。我给他买了塞尔达传说大师之书，很厚的一本，他经常看，认识每一把武器，讲得头头是道。他并不是一个笨小孩。弟弟的绘本阅读量一直也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绘本他是很愿意读的，只是他不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读完就能认识一些字。他还有一套郑渊洁的《皮皮鲁送你100条命》，里面讲的内容与刑法相关，孩子怎么保护自己也是读了好几遍。我又给他买了儿童读的《民法典》，他也很感兴趣，还喜欢跟我探讨，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都是律师，有时我接到当事人电话，他在一旁小大人似的指导，你们要怎么搜集证据啊，该怎么做。前几天学校运动会，下午姥姥搞错了时间，提前把他送到了教室，他一个人在教室里面待了好久，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就在看小屁孩日记，还给我讲了讲。虽然成绩十分扎心，但这个小孩5岁时喝可乐就知道自己切个小酸橘提味，煮面条时洗几根青菜。他非常暖，晚上看我坐在那边处理案卷，他会说妈妈来我帮你按摩一下，给你捶捶背。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我太幸福了，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孩子。当成绩不理想，他身上别的优点
在我眼里就

多哄哄自己，做家长的只能是接纳理解，然后去面对这件事。前几天女儿还问我，为什么现在弟弟考9分你都不说他。他回忆上小学时有一次语文考了92分都被我训了。小学生分数很卷的，92分已经是班里倒数了。女儿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都忘了。我回答她，因为妈妈对成绩更释然了。另一方面，学习障碍确实不是那么好扭转，弟弟自己也很痛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现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自己的内心也在承受着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每个人都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3-5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你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0: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得退不得的感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得变淡了，深得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最心底的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是一群让你到七老八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家伙，是在你最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不离不弃，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困境都告诉你没事儿的，有他们在。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

生活就像一架钢琴，白键是快乐，黑键是悲伤，但是要记住，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好啦，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

0: 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听几首演员跨界演唱的代表作。更多人熟悉宋佳是通过她的荧幕形象。2018年4月，宋佳的第一张个人概念 EP《Her》发行，此作由姚若龙执笔，作曲集结海外多位音乐人，是宋佳正式以音乐人身份站上音乐节舞台的代表作。她曾在采访中说：“演戏是演别人，唱歌才能做自己。”宋佳低沉松弛的中低音，慵懒又有辨识度。来听专辑里的《墨镜》。

推开世界的门最初的版本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同名专辑里，后来杨乃文等人都有进行过翻唱，宋佳作为特邀女生参与演唱。这首歌也是黄少峰专门写给宋佳的作品，创作时融入了两人长久相处的细腻和感知，宋佳的演唱轻声低语很有感染力。

面这首歌来自青年演员张新成，他的第一张完整个人原创专辑《不适应症》发行，正式上线十首核心曲目，后续也在追加全新单曲。跨度近一年，是他30岁节点献给自己的人生礼物。整张专辑围绕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展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莎士比亚》，哑口无言的哑，是张新成刻意打造的戏谑型作品，用来表达当代人的社交内耗。演唱上，张新成充分发挥出了自己音乐剧专业的优势。

收录在张新成专辑《不是硬正》里的歌曲《亲爱的胡迪尼》是他私下里最偏爱的作品，在今年7月2号上线。歌名中的胡迪尼是一位魔术师，歌曲写的也是当代年轻人想要逃离社交束缚、独自自愈的内心渴望。整张专辑曲风跨度很大，黑色幽默爵士、轻摇滚，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

刚刚听到的是郝蕾演唱的《氧气明明之歌》，来自孟京辉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1999年原版。明明是郝蕾饰演的女主角，在剧中爱得热烈又绝望，在郝蕾的演唱中也能感受到明明的爱情凄冷又破碎。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

0: 关窗断电收物品，
1: 也是一个变化，就是夜里接到电话说你第二天工作就会有一个变化，这个时候人会很焦虑。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说我可以短暂吧，就是至少能够让我这个焦虑的情绪可以缓和一下？
2: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它不向上反映的话，这样这个问题其实跟上司的做事风格是直接相关的啊。比如说这个上司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些拖延症的，他就是喜欢，比如这个活可能已经是提前通知给他的，那他就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自己手里面有很多事情，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放下去，所以他就造成了所有的东西呢都拖到了最后，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再去告诉给自己手下的人。所以他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突然间比如说夜里面给这个人打电话，明天你要去加班，你要去出差，或者说呢再不济一点啊，可能是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突然间就告诉他，哎，这个东西不行了，开会之前一个小时要改。那么开会之前一个小时要改的这个 PPT 的话，其实它就是完全属于你上司的提前量没有做好啊，一个你真的是有一个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上司，你不可能说开会之前一个小时告诉你的员工去改，你肯定是开会之前至少半天的时间告诉他你上午就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其实这个事情跟他上司本身他的处事风格和他的拖延症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说你要在这个阶段你产生了焦虑的话，你应该如实的向你的上司去汇报，那你要对他讲，你就说下一次能不能提前打一个这种给我，要不然的话我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呀工作呀都没有办法照顾好。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作为领导也好上司也好，听到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2: 他首先
1: 会高兴吗？不会吧，
2: 不开心他可能会有
1: 一
2: 点，
1: 肯定是
2: 一
1: 定的。
2: 对啊，不开心肯定会有一点但是最核心的一点是他能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对，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的一些职场里面，就是因为有一些话呢不能说，说不透，所以它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上下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问题。那因为你的沟通欠缺，你最后造成的是什么呢？你布置的任务布置不下去，然后以及呢你向上的你的员工非常非常容易离职。对，他跟你之间是没有任何情感链接的，所以公司在雇佣中层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这个人他的沟通能力很强，他能够起到一个向上沟通和向下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中间过渡的一个作用。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想减缓你的焦虑呢，你就要停止让别人对你施暴啊，比如说每天12点钟给你打电话，那我觉得这件事儿呢，
1: 还是要提出我的要求。
2: 对，这件事儿呢，你就可以去提，你就是可以讲我们日后的很多事情，上班的时候说，下班的时候就不要再聊这个事情啊，或者说呢，
1: 直接跟你的领导这样说，
2: 或许是你的同事啊，对吧？
1: 对对对，同事也特别喜欢在工作群里一直一直一直说。因为现在这个微信的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通讯手段变得太方便了，大家好像就是24小时无休止的在聊工作。
2: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反映这个事情，你直接去反映这个状态，然后包括有人告诉你第二天早上临时让你出差啊，如果是一次的话，你可以原谅他嘛，但如果这种事情频发啊，比如说可能这一年已经频发了4-5次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直接的去向上反映啊，那这个时候你是给你的一个上司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意见，虽然他可能会听到不高兴，但是他会注意这个问题。对，因为他也同时的知道这件事他在侵害你的权益，让你也很不高兴。对，
1: 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很就是很正面的提出来，你的上司也会去思考他在工作当中是不是有拖延的问题，由他拖延导致了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变低了，或者会突然来一些变动。好，说回到我们自己拖延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说我也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为什么最后我会变成了我这一天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什么都没做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2: 这个就是大而全的思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正确的思维模型。我们刚才和大家聊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我公司的小女孩，她因为不会 PS， 她说你给我一周的时间
1: 我
2: 先
1: 去
2: 学啊，然后我说一周的时间，我说就一张图你花一个小时你就可以搞定它，你用一周的时间。那么这种思维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他把一件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因为想得非常的复杂，他希望

0: 善尽美，每个细节都做到，所以他申请时间的时候就会申请很长。
1: 嗯，
0: 但是很多非常啊棘手的工作，也不是非常棘手的工作，是正常的一些工作，你只要花一个小时去研究，你就可以研究透它，你根本不需要花一周的时间，我先去学一个理论然后再去做。那么这个就是人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构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工作方式。他们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不能聚焦，产生拖延，都是因为大而全的思维，就是他们喜欢我要先完成哪一步，我再能完成哪一步，其实是没有先后顺序的，它就是你直接完成这一步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事儿是我们非常容易把梦想这件事拖延的一个核心的点啊。我们经常说梦想它是什么呢，它就要分成几步走啊，它分成几步走，一步一步我要先怎样再怎样啊。但其实梦想不是这样的，梦想就是你朝着一个方向，然后呢它每天可能有很多突发的状况，你就积累这些突发的状况，然后你不断的在每天有一个跟这个梦想相关的行为，然后你把这些突发的状况在不断的每天去解决它，你就是一直在向它前进。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造成拖延的原因。那很多人
1: 大而全啊，这样一个思维模式，
0: 对，大而全是造成现代人他拖延那犹豫不决的核心原因。
1: 嗯，
0: 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先想清楚，
1: 哦，好，我要从第一步开始捋。
0: 对
1: 啊，这个事情的开端必须是第一步。
0: 是的
1: 啊，没有第一步就不可能到第99步。但有时候呢，工作当中突然面对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这个事件的第99步了。
0: 是的，所以你从细小的东西开始学习啊，然后顽固的想要构建一个自己的认知，它是非常不利于你的职场成长的，它是非常在很多方面它是制约你的，然后你就会变得什么呢，你就变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当机会来找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如何去抓住它。所以很多事儿呢，不要先想明白再做，你是想不明白的，你就是应该先做然后再去想啊，你要先去行动起来，让身体也好，让你的环境也好，你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然后呢你再去啊，等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总结，再去思考，
1: 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应该逼自己一下。
0: 不是某一个时间点，是
1: 每
0: 一个时间点，
1: 每一个时间点我们都应该逼自己一下，这个状态要怎么去培养，或者是有一种时刻要提醒自己的感觉。
0: 其实这个就是痛苦感嘛，就是很多人他现在对痛苦非常的钝感，这种钝感呢，就是比如说我工作不开心，但是我还是想忍耐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忍会好，但是忍忍不会好啊。比如说我现在的话，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周围的同事，我想忍忍更好啊。你并不会忍忍更好，你会跟他们被他们同化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人对痛苦的感知度是非常不敏感的，因为你对痛苦的感知度非常的不敏感，所以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遇到痛苦的时候你想，哎，我在痛苦里再多待一会儿吧。但是现在来讲呢，其实对于每一个你现在可能还很年轻啊，你现在还有这种力量去拼搏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讲，你应该去相信你自己的一个感受。当你遇到了一件事儿，你觉得是反复的犹豫然后后悔这样的事情好受，还是说我就先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因为对他付出了这样的成本，我就开始不断的去做跟他有关的事情，这样的东西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受呢？那核心其实还是后者。对，
1: 今天的职场拖延症就给大家诊断到这儿了。每一个时刻都要逼自己一下，可能你就会离自己曾经制定的那个梦想要进一步了，不然你就会每天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都没做。希望大家听完了节目以后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

0: 电视台 FM 94.6民生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从1998年第一代 42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80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Swatch Market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 50%， 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2.5

9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Smart 品牌全球合资公司现由梅赛德斯奔驰和吉利汽车集团共同持股，致力于将 Smart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Smart 全球的 CEO 曾表示， Smart 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纯电智能汽车品牌，中国呢是 Smart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15到25万元的纯电 SUV 市场， Smart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比亚迪宋 Plus、 宋 L、 小鹏 G6 还有深蓝 S7、 领跑 C11 每款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相比这些竞品， Smart 在续航、空间、智能化方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Smart 的品牌溢价还在，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在这个价位段轻松卖车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高的车呢？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讲前方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车价格200,000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0,000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0,000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轻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着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 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焚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他只能暗气暗憋，暂时忍耐。等再往前走，载垣端华想对西太后再下手可来不及了。因为什么呢？这恭亲王奕欣派圣宝带着2000精兵前来迎驾，在荣禄和圣宝铜墙铁壁般的保护下，载垣端华他们再也没有下手的机会了，只能够是蔫头耷了脑，神情沮丧地跟着小皇上和两宫太后的銮驾回奔北京城。两宫太后的銮驾抵达京郊的时候，恭亲王奕欣便得着了消息，便率领着留守京师的王公大臣、大小官员们出城迎接。见皇上和太后的銮驾过来，大伙齐齐跪倒。可是不管是小皇上还是两宫太后的御轿都没有停留，只是小皇上的轿帘撩了起来，小皇上不住地冲着文武大臣招手，然后点点头，这轿啊直接就进城了。这一点也是大伙没有想到的，慈禧太后归心似箭，一路之上受了惊吓，哪里还敢停留啊，因此急急回奔皇宫。这个时候皇宫里头也基本上都收拾利索了，尤其是留在京城还有他的一个心腹呢，就那安德海。安德海提前替两宫太后送信来见恭亲王，因此呢就没再回热河。一听西太后马上要回来了，您说提前能不在皇宫布置一番吗？迎接太后的銮驾。而这个时候肃顺仍然是没到京城的，只有他护送大兴皇帝咸丰帝的灵柩走得比较慢。你想128人的大杠抬着咸丰帝这口大棺材，再加上道路不大好走，因此就像蜗牛一样慢慢地往前蠕动着。这个时候他们刚刚走到密云县，两宫太后跟小皇上就已经进了紫禁城了。载垣、端华、景寿、杜汉、邝元、焦佑营这些人也跟着一块回的京城，自己回自己的官邸和家人团。

聚去了。载垣端华这都藏着心眼儿呢，一路之上提心吊胆，尤其是进京的时候，载垣发现恭亲王奕欣并没有同皇上和两宫太后一块进宫，而是回他的恭王府了，心里还算踏实了不少，也就没再多想什么，以为没事了呢。

喝的还挺默契，这下他心里没底了，心说照常理来讲，恭亲王跟两宫太后算是一家人，多少天没见面了，应该说呀说几句话，而且呢大清皇上乃是恭亲王的亲哥哥，现在他的俩嫂子全成了寡妇，两下的见面怎么也得安慰安慰，两下的在城门这儿得哭一会儿掉点眼泪，但是一反常态，两宫太后连觉都没下，恭亲王只能是在旁边跪迎太后跟皇上入城，然后就各回各府各回各宫了。端华感觉到疑窦重重啊，因此他没有回自己府上，而什么呢，奔他们家一个远房亲戚家来了。这个远房亲戚家有个姑娘，在恭王府里头给王爷福晋当丫鬟，当年端华了解到这个情况，跟这远房亲戚走得到近便起来，他这一来把这亲戚吓一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因此连忙让他客厅好吃好喝的招待着，问他什么时候回的京，什么事儿。端华便把自己刚进京还没进家门奔他这儿来的情况都说了，而且说去赶紧把你们家姑娘找来，我有事要问她。这远房亲戚就知道这其中事儿不小啊，大约也就两个时辰左右，没想到恭王府做丫鬟这女孩真回来了，见到自己家人行了礼，然后跟他一介绍说正亲王在这儿呢。哎呦，当时这丫头吓一跳，说斩草必要除根，古人云除恶务尽不似终日，不过可以有缓急早晚之分，也就是说铲除坏人必须要铲除的干净彻底，不要拖延。而且呢这个肃顺宰员端华虽然说三个人是主犯，但是情况不一样，应该分别对待。最后他们决定分为八个逮捕班，第一逮捕班由奕轩率领着武士们赶奔密云路上去捉拿肃顺，第二班由仁寿带领赶奔正亲王府去捉拿正亲王端华。但是很快他们得到个消息，说这正亲王端华一早就到怡亲王宰元府上去了，因此第三班逮捕怡亲王的一并负责把正亲王端华带往宗人府。除了第一班之外，四五六七八巡捕班分别去逮捕景寿、杜汉、邝元、焦幼营等人。大伙全都分派完了，咱放下别人不说，单说这第一班奉命直奔京城近郊密云山里而来。当时正是深夜，夜深人静，他们探知这肃顺当时就住在知县楚西元的府内，这个楚西元陪同着两宫太后进京去了，而楚家的家眷也不在这儿，所以肃顺借这个机会便占了楚西元宽大的宅邸。肃顺的临时宅邸大门紧锁着，没想到一群如狼似虎的武士便奉纯亲王奕轩之命，不待号房守卫开门，便把大门咣当咣当咣当几下给砸开了。庭院当中月色朦胧，灯光暗淡，门卫一瞧这种情况就知道来者不善呐、啊，而且一看全都是朝廷派来的兵丁，他们就知道肃顺恐怕有麻烦。奕轩进来便问肃顺在哪里，当时被惊喜的院丁们连忙说他睡在北边的上房。纯亲王奕轩说马上留我们去，那些个院丁们也不敢怠慢，
战战兢兢地带着就奔北上。

帮忙来了，到这儿咣当一脚把门就踢开了，那些个逮捕班的人便冲进了房间，灯球火把之下一照，这肃顺真可以，在被窝里头啊还抱着一漂亮小媳妇睡觉呢，也不是从哪弄了这么个小娘们。肃顺一见，感情是纯亲王奕轩带人闯进来了，脑袋吓得嗡的一声，就知道出事了，但是他强作镇定，大骂起来：你们要干什么？半夜闯了进来，难道说不能是我在这休息吗？纯亲王冲手下一使眼色，有那捕快兵丁直接就过去了，今儿个抓的就是你。说着话到跟前唰一掀这被窝，好吗，不单是肃顺，连那美少妇光溜溜的身子也露了出来，当时嗷嗷就一嗓子：哎呦，你们要干什么？奕轩说：奉旨拿人。说完之后连忙让人把这衣服裤子扔给肃顺，让他穿上。肃顺是又急又气又恨呐，半天这裤子也穿不上去，后来一看穿错了，拿的是旁边那小娘们的裤子。哎呀，把他气的一个劲儿发牢骚。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到底犯什么罪了？纯亲王奕轩说：你犯什么罪你心里没数吗？你专横跋扈，阻拦议和，排斥英法友邦，还想颠覆朝廷，怎么能说你没罪呢？现在我看你还给自己加了一条罪啊。肃顺一愣：加什么罪了？大兴皇帝灵柩回京的路上，你竟然与女人厮混，此为大不敬之罪啊。难道说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哇，哎呦，肃顺感觉这个丢人呐，其实这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了，让人抓个正着啊。奕轩见他把衣服穿好了，立刻让人上前把他绑起来。肃顺一边挣扎着一边还骂，他说：你们是奉谁的指令？六岁的一个小孩怎么能够懂得下旨拿人？这分明就是有人背后使坏。要依我看，就是那泼妇纳拉氏，他诚心跟我作对，没想到你们竟然听他的话，给他当走狗当帮凶，你们将来也落不了好结果。他就好比是吕后武则天再次出世一样，他这是要颠覆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呀。大兴皇上尸骨未寒，没想到那拉氏就原形毕露了。大兴皇帝呀，你烟灵满散，老天爷睁睁眼吧，我肃顺身为忠臣，没想到如今遭此陷害呀。谁还听得再说，很快上人便压着肃顺出了房间，到外头打入木龙囚车，直接押回北京，押往宗人府去了。肃顺被送到宗人府，到那儿一看，好吗，宰元端华早就绑来了。肃顺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嘿，你们哪，你们今天明白那拉氏之心了吧？那个意思，我让你们半道把他干掉，你们不听我的，结果现在反被人家所制，成了人家的阶下囚。嘿，这不怨你们，又去怨谁呢？那俩人听这话，把脑袋全低下了，半晌无言呐。八大臣相继被抓，先锋帝的灵柩很快到了北京，两宫太后带着小皇上出城迎灵。等回到紫禁城之后，他们也来不及哭这大兴皇帝了，然后便以小皇儿名义下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等人拟了一份对肃顺为首八大臣的罪状。
因此赞襄八大臣便被解除了职务，关押之后宣布了他们三大罪状，尤其是对肃顺、载垣、端华这三个人，说他们筹划事当，失信于各国，致使咸丰帝被迫北逃热河。二是说这三奸互相勾结，阻碍先帝回銮，致使咸丰帝病情加重，龙驭归天。三是说他们阳奉阴违，擅改谕旨，反对两宫太后垂帘。转过天来，慈禧太后又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假惺惺地下了一道区别对待的加恩旨意。这道旨意中指出，肃顺悖逆狂谬，本应凌迟处死，现着加恩改斩立决。载垣、端华均为宗人，着加恩自尽。御前大臣景寿身为皇亲国戚，缄默不语，少出计谋，着即革去职务，加恩保留公爵，免其发配，兵部尚书穆因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醉酒，班次在前，情节严重，着即革职处分，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况元、书礼右侍郎杜汉、太仆寺卿焦友营等人对窃夺政权不能力争，均属辜负圣恩、失职之罪，着行革去职务，法外施恩，免其发配。这道谕旨一发，朝廷内外的文武大臣便都明白风向了，一些胆小怕事的先前都趋意奉迎八大臣，现在一看八大臣失势了，便即刻向慈禧太后这边靠拢过来，反戈一击，表示拥护两宫太后垂帘。大学士贾珍一看先帝御前八大臣都被治了罪，他领衔汇集群臣，签字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淳再次上书，他称新帝冲龄未能亲政，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以安稳时局。昔日大旱之时有邓太后，晋之时有康宪、朱太后，辽之时有萧太后，皆以太后临朝称美史册。他这番话就等于赞同两宫太后垂帘。政变在没有任何反抗和流血的情况下顺利获得了成功，因为这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旧历的辛酉年，所以这次政变也史称为叫辛酉政变。又因为政变是发生在北京，因此又叫北京政变。十月初一，参与支持两宫太后发动政变的人员都获得了重赏。首先受赏的是恭亲王奕欣，被封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支持垂帘的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麟、右侍郎宝云、左侍郎文祥都入军机处。那位以密信方式将热河的一些情况通报北京恭亲王的军机张经曹玉英，也因为参与政变有功，被任命为军机处行走。与此同时，肃顺等人全都被抄家，后斩的后斩，自尽的自尽，发配的发配，充军的充军，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转过天来一早，天刚蒙蒙亮，大牢里便响起了脚镣声，哗啦哗啦哗啦。肃顺趟着脚镣奔着牢房门走了过来。
他出了牢房之后，狱卒便递上了一碗践行酒。肃顺一扬脖，咚咚咚咚咚，一口喝了个精光，然后啪的一下将那粗瓷大碗摔碎在地上，不由仰天一阵的大笑啊，然后便大踏步的走出了牢房，直奔囚车，被绑赴囚车之上，然后由40名军卒看护，押往菜市口行刑。肃顺一身白袍，身背后插着亡命牌，被反绑在牛车上。他身躯硕大，白白胖胖的脸上显得愤怒异常，寒风中仍然是挺胸抬头，口中不停地唠叨着什么。其实他是在骂西太后还有鬼子六，也就是恭亲王奕欣，说他们狼狈为奸，陷害忠良。他的囚车从刑部大牢一出来，在众多士兵的护拥之下，向城西南的菜市口驶去。一路上肃顺故作高傲之态，拿出目空一切的架势，左右扫射两旁看热闹的京城百姓。

下面这首歌来自青年演员张新成，他的第一张完整个人原创专辑《不适应症》发行，正式上线十首核心曲目，后续也在追加全新单曲。跨度近一年，是他30岁节点献给自己的人生礼物。整张专辑围绕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展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莎士比亚》，哑口无言的哑，是张新成刻意打造的戏谑型作品，用来表达当代人的社交内耗。演唱上，张新成充分发挥出了自己音乐剧专业的优势。

收录在张新成专辑《不是梦正》里的歌曲《亲爱的胡迪尼》是他私下里最偏爱的作品，在今年7月2号上线。歌名中的胡迪尼是一位魔术师，歌曲写的也是当代年轻人想要逃离社交束缚、独自自愈的内心渴望。整张专辑曲风跨度很大，黑色幽默爵士、轻摇滚，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

刚刚听到的是郝蕾演唱的《氧气明明之歌》，来自孟京辉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1999年原版。明明是郝蕾饰演的女主角，在剧中爱得热烈又绝望，在郝蕾的演唱中也能感受到明明的爱情凄冷又破碎，很富有张力。下面这首《再回首》也是郝蕾翻唱的作品，2007年12月作为个人全新单曲正式发行，单独收录在同名数字单曲专辑。制作人专门将原版经典抒情老歌重新改编成蓝调曲风，不同于姜育恒原版深沉怀念的沧桑感，郝蕾的版本多了几分松弛淡然的温柔。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青岛的美女音乐人王毅。她从小在内蒙古出生长大，出生于音乐世家，四岁起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学习音乐，从小就开始活跃在各大演出的舞台上，曾经做过音乐老师，20多年前跟随家人定居青岛，开始成为一位歌手。几年前开始尝试歌曲创作，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创作并演唱了不少的原创音乐作品，还获得了不少奖项。最近他又有新作品了，这首《思念》是献给他已经去了天国的父亲，表达对他的深深的思念。
3: 大家好，我是青岛原创音乐人王毅，很高兴为您推荐我的作品《思念》。
4: 一直想写一首给爸爸的歌，不过写了很多次我都不满意，总觉得写给爸爸的歌应该更好一些。如果没有这样的爸爸，我不可能从小就在音乐的世界里徜徉，更不可能以音乐作为我的职业。现在的我把对爸爸妈妈的爱延伸到了我的中老年艺术中心，希望能够用我微薄的力量带给所有中老年人更多的情绪价值，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在这首歌里体会到对

0: 其实呢，王毅除了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和歌手，他还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声乐老师啊。之前在内蒙古的时候，就曾经获得过呼伦贝尔市级、内蒙古自治区级金银铜奖，以及连年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的奖项等等吧。来到青岛以后呢，也多次荣获青岛市级、山东省级、国家级的金奖，还曾带领学生荣获澳门音乐节铂金奖。他从事声乐教学多年，结合舞台表演、乐理知识、试唱、练耳、和声等多种教学内容运用到教学当中，在教学当中使用舞台、音响设备、镜子等教学道具，综合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声乐水平以及综合音乐素养。最近他还创立了自己的中老年培训中心，为中老年朋友们提供全方位的教学服务，也希望他能够越做越好。以下再来听一首他的原创作品《总是在晚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的唱作人王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由我自己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作品《总是在晚上》。这首歌的制作人、编曲、混音、母带都是我的好朋友董海龙，钢琴部分是由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刘显光担任。看到

有句话说，女孩子长大了就孤独了，很多心事不知道能说给谁听。我们把自己或积极乐观，或没心没肺，或成熟睿智，又或者坚强勇敢的正能量给了所有人。晚上只能自己坐在车里舔舐伤口，如果可以，谁又愿意伪装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西藏的一位优秀的歌手，也是我的好朋友次仁拉吉。她是一个来自西藏牧区的女孩。2017年，她曾经登上中国新歌声的舞台，引得导师陈奕迅和那英为她转身，并最终加入了陈奕迅的战队，也成为了中国新歌声第一个来自西藏的学员。前段时间我刚刚去过西藏，并且跟拉吉开心的小聚，那里是世界上离天最近的地方，一伸手仿佛就能触摸到白白的云朵，真的是太美了。而来自藏族的他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接近欧美唱腔，说不出来的熟悉感，口腔开合大，声音控制放松而且稳定，尾音的修饰自如到位，充满着他们乐队雷鬼摇滚的风格。所以离天最近的地方，一伸手触摸到的不只是白云，也是天籁。来听次仁拉吉与他的乐队带来的这首藏语歌曲 The Road。

虽然拉吉曾说过哈，草原上只有一条通往外面的路，这条路是我的求学之路，也是我走向梦想的路。事实上，他大学的时候曾经远赴山东烟台，就读于鲁东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在校期间，他还担任了班级的文艺委员，并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和参加演出。此外，他还担任过烟台市第五街区鲁东大学艺术团圣武堂堂主。在参加中国新歌声之前，他就参加过不少的选秀活动，比如2009年参加烟台赛区蒙牛酸酸乳音乐学院选拔赛进入20强，2011年参加由青海卫视主办的歌唱类选秀节目花儿朵朵，分众直通唱区，进入烟台赛区前2强等等。2017年参加完中国新歌声之后，他选择回到西藏工作和生活。他时常照耀在拉萨温暖的阳光下，穿梭在拉萨古朴文艺的深巷中。因为他有才华有梦想，为了音乐，他选择走上自由之路，想要继续用歌声丈量着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而2021年，他带着歌曲《一路向往》一路杀入第3届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总决赛，并最终获得了铜奖。这是一首写给珠穆朗玛峰的谣。

滚歌曲，同时献给所有勇往直前、勇攀高峰的年轻人。正是有这种精神，西藏才拥有现在的美好。这首歌采用电子摇滚元素的同时，具有雪域高原的独特的风情，凸显的是一种非常时尚动感、更多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曲风，呼吁人们要保持一种坚持不懈、勇敢向前的精神。

其实呢，苏仁拉吉是在西藏的那曲出生长大啊。作为一个在牧区长大的女孩，她的求学之路无疑是艰辛的，而从草原上通往更大的舞台的路更是无比的艰难。求学之路和梦想之路在她的脚下不谋而合。4500米的海拔造就的将是更加优秀的苏仁拉吉。之前那些所有的艰辛，也许只是为他能够绽放出更夺目的光彩的铺垫。他还曾经携手藏族词曲唱作人、影视演员武金罗布演唱过一首歌颂家乡西藏那曲索县的歌曲，叫《嘎索秀》。

编曲通过所见民间歌舞的三大类山歌，郭庄热巴与流行音乐电子风格相结合，歌词从文史角度出发，讲述所见人文精神内核，展现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也通过这首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做客西藏的那曲所见扎西德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
2: 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斗倒他。

0: 记者江波的话启发了竹春花，他还介绍竹春花看一些进步电影和话剧，于是竹春花编演了越剧《祝福》，唐经理就将竹春花他们赶出了剧院。在竹春花他们想联合公演筹建自己的戏院时，王阿新在唐经理与当局潘委员的指使下，企图用石灰弄瞎春花的眼睛。事后在地下党组织演员联名抗议下，当局决定开庭审判。在审判庭外，唐经理在殴打邢月红后给他擦干嘴角的血迹，将他推进了法庭。
1: 你是不是叫邢月红？你的籍贯、年龄、职业，你叫做行凶事实吗？丢石灰包是不是你主使的？
0: 邢月红战战兢兢看向坐在听众席上的唐经理，不敢说话。
1: 邢月红，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答？快说！
2: 我替他说。
0: 朱春花看出了其中有问题，悲愤难忍，替邢月红说了话。
2: 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0: 我把小子不足看得太好，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我明白，有人。
1: 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0: 不许胡说！
1: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带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2: 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
3: 小心阴谋！
4: 你的宝贝是个名堂，我们是下海好人。

经成为文艺工作者的竹春花，随剧团到故乡浙江农村一带演出，于解放前就已离开唐经理，回到故乡的邢月红重逢，二人和好如初。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其实影片中春花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的情节，是以田汉扶持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作为原型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在拍摄《早春二月》时，收到了出演《舞台姐妹》的邀请，当时还有北影厂的导演约她拍片，她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便写信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梅替自己定夺。陈部长回信说，舞台姐妹是文化部的重点影片，谢芳出演该影片会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芳便决定到上海拍摄舞台姐妹。在影片舞台姐妹中扮演邢月红的是著名的越剧女小生曹寅娣。当年青春年少的曹寅娣，以她充满古典书生气质的英俊扮相和醇厚的嗓音条件，在越剧舞台上一炮而红，因此谢晋毫不犹豫地请他来饰演酝酿情绪，以至于导演喊停之后，他还沉浸在角色之中，越哭越伤心酝酿情绪，以至于导演喊停之后，他还沉浸在角色之中越哭越伤心，被剧组同事们戏称为哭冠军。在影片中扮演竹春花的谢芳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舞台姐妹》的插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期待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不惜抛弃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稳定的工作真的会永远稳定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所谓的稳定正在消磨你。最近雨飞看到一条新闻，小周今年24岁了，毕业之后呢，在父母的安排下做了会计，每月工资到手3500元，工作轻松而稳定。但小周并不太喜欢文职工作，想当一名销售，父母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会计工作稳定，而销售呢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小周害怕一眼看到头的工作，后来偷偷辞职。父母知道之后呢，却和他大吵了一架。小周爸爸威胁他：你要做销售可以，但只要还住在家里，每个月就必须交1000元的生活费。无独有偶，一个女生只因为交往5年的男友在私企，就被父母逼迫分手，称对方的工作必须是在体制内的，最差也要是事业编。原因一样，也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毕业于北京名校的硕士毕业生，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因为不属于体制内，被父母要求拒绝工作，直到父亲住院，于丹才回去到那个医院，却猛然间得知那位医生朋友殉职了。他很震惊，继而想起

留给他最后的话：你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取钉子，不然来不及了。在朦胧的暮色里，他痛哭失声，突然间明白了，来日方长并不长。脑海里还清晰地记得他那双钢琴家一样的手，给他做了不留疤痕的缝合，家里还养了他送的巴西木，可他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世事无常，我们不知道今天睡着了明天能否顺利地起来，也不知道早上出了门晚上能不能平安地回到家。我们以为有的是时间去等待，其实并没有，我们有的只是今天而已。铁凝说，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被等待消耗掉了。当家里的葡萄在树上开始结籽的时候，孩子说，妈妈让我吃几颗葡萄吧，但是母亲不舍得采摘这些青嫩的葡萄，想等到成熟之后再说。等葡萄成熟之后，孩子又过来祈求，此时母亲却决定将葡萄保存起来做果冻，果冻做好之后，他又想在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再吃，那样就可以舒适地享用了。最后看似万事俱备的时候，烈日暴晒，小鸟啄食，还有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也降临了，没多久树枝上的葡萄就所剩无几了。我们似乎习惯了等待，单纯地以为等待就会到来，却在等待中错过了那些可以享受的瞬间，那些可以欢乐的幸福。懂得珍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在长大的过程中总有些猝不及防的变故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候没有赶紧完成的心愿一转眼就来不及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就如同嵇康在死前感慨，袁孝妮一直想学习广陵散，我以为来日方长，一直执意不肯教他，而今我这一走，广陵散从此绝矣。张爱玲说，人的一生中有大大小小的等待，人渐渐会忘记了自己等待的是什么。周国平说，人生唯一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待，便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等待的所有并不会全部如愿以偿，却又蹉跎了岁月，走到生命的尽头。有些爱或许来不及，有些人或许已经远去。趁你还年轻，趁他还未老，趁时光还没有吞噬你们的留念，趁还可以走很远很远的路，趁我们还有呼吸，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一块听了刚刚的这篇《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那么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雨飞等待你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荣。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在这样一个瞌睡的午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上午刚刚下过一阵雨啊。现在外面天色有些阴沉，这样的天气最容易打瞌睡哈。如果各位正在开车上路上行驶的话，要注意，如果确实疲劳的话，把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
0: 对，当然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会儿正好是午休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刚刚起床，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或许有些朋友已经坐在办公桌前开启今天下午的这个一天的这个工作了。
1: 对，
0: 今天正好又是周一，也是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第一个工作日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万事顺遂啊。
1: 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留言，可以打电话0357203996，2039696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这个点开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情况，点击关注会有不同的内容来推荐给大家的。
0: 对呀、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天气是愈发的凉快了？特别是在早晚的时候呢，小风吹的人身上呢是凉飕飕的。所以在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太喜欢这样的些夏天了啊。昨天晚上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开空调啊？就是窗户一开，这风吹进来都是凉凉的一种感觉啊。
1: 对，这两天这个天气没有那么温度那么高哈，但是湿度会比较大一些，体感呢会比较黏腻一些，还是提示各位在这个家里啊，做好这个家里的清洁。空调可以改成这个除湿的模式，会让我们这个所处的空间里会舒服一些，干爽一些的。
0: 对，那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在我市的一个天气情况。在预计未来3天受到高空槽、低层切变线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在我市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那记得携带雨具，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
1: 对，目前正值汛期，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注意安全，还有就是要备好雨具啊。这两天这个雨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状态，看到天气预报，接下来这么几天当中一直都是有雨的状态啊。雨几乎每天都要下雨啊。今天上午11点这个雨啊就下得很突然。早上还觉得今天应该不会下雨了吧。没想到11点快40多这个左右哈，来了一场大雨啊，也打乱了很多人的脚步啊。
0: 对，当然夏天这个雨可能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稍微等那么一小会儿可能就雨过天晴了。
1: 对，
0: 接下来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是29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那么在明天的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最低是23摄氏度啊。
1: 对，确实啊，就有了这个初秋的感觉，温度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啊，湿度大，大家有这个有人调侃哈，这两天出门就感觉像什么呀？像被老牛舔过一口一样，就是黏黏腻腻的哈，
0: 就感觉像去了南方的那种
1: 情况一样。对，这个阴雨天气啊，给人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这个有这种南方的感觉的。但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两天这个空调不用开那么低了，有适时的开窗通风，还是刚刚说到的，可以把家里一个空调打开除湿的模式。经过我本人这个亲自验证啊，这个模式相对来说还是很舒适的啊。
0: 对，
1: 而且很省电。
0: 对，而且这个除湿的这个模式，一方面就是室内的温度它不会特别的高，
1: 对，
0: 那一方面呢就是湿度也没有那么的大了，
1: 是的，
0: 不会觉得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回到家里想开启空调的话，大家在这段日子当中可以使用除湿模式。
1: 老朋友洪阳说啊，胖女靓男，胖男靓女。
0: 欢迎洪阳朋友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秋水碎梦刀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主播好，欢迎大家能够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聊天，来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欣赏到各位喜欢的一些歌曲啊。
1: 是的，是可以点播歌曲的。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啊，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就是

0: 对，生活当中可能有些人就不太适合去外头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哎，参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你比如说社区的活动啊，朋友间的聚会啊，哎，人家可能就是一个人在家呀，养养花，哎，养养猫，哎，是不是有这种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再或者就是自己去跑步啊，哎，去。这个野外露营啊，哎，都是这种自娱自乐的办法。
1: 对，大家在这种繁忙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独享的那种生活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静静的一个人去待在一起，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大家所喜欢的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吧。
0: 嗯，对。
1: 刚才齐泽不是说到了吗？养花、撸猫、撸狗，
0: 哎，是
1: 做美食，
0: 哎，
1: 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这就是自娱自乐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了，说我就想在家里待着。
0: 哎，对，秋水孙梦刀就说哈，待在厨房里捣鼓，哎，喝茶，
1: 啊，
0: 哎，确实是属于这个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哎，自己放松的时刻啊。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每次这个周末的时候，
1: 嗯，
0: 人家开车就走了哈，
1: 走
0: 去徒步，哎，
1: 啊，
0: 一个人就带上自己的这个装备就徒步去了，
1: 哦，
0: 哎，周末这个周天。周五下午就走了，哎，下班了，然后周天下午再回来啊，
1: 哦，
0: 就觉得这个度过自己的个人的时间。
1: 嗯，大家喜欢一个人自娱自乐的这种生活的，还是喜欢就是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有人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0: 嗯，
1: 那你喜欢就是闲暇的时候一个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共同去做呢？大家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哎，对于社恐的我来说哈，就是与其就和别人在一起，
1: 嗯，
0: 别扭的待着，
1: 嗯，
0: 哎，还不如自己回家，哎，泡杯茶，
1: 嗯，
0: 哎，把自己的花打理打理，
1: 嗯，
0: 哎，这样来的更轻松自在一些啊。
1: 但是我发现，在我的印象当中，你然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不是通常喜欢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喝着小酒，吹着这个小牛？
0: 啊，那个是就怎么说呢？一个月有那么一两回吧啊，哎，就以前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喜欢这样的感觉。
1: 哦，
0: 哎，自从这个而立之年过了之后，就发现，
1: 嗯，
0: 哎，还是喜欢独处一些啊。
1: 就平时生活比较繁忙一些，
0: 嗯，
1: 难得有自己能够一个人静下心的那个时刻，可能在那个时刻，大家就会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啊。
0: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啊？
1: 嗯，
0: 那当然，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点播歌曲。我们节目这个时长是两个小时啊，之前一个半小时会觉得仓促一些，没有这个完整歌曲的推送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是节目时长延长之后呢，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点播歌曲的机会，会把完整版歌曲送给你的啊。
1: 对，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呢，就来听听这首《自娱自乐》送给各位。
0: 对，金志文的一首歌曲。

0: 这首歌很应景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符合今天这个天气和我们的心情啊。
1: 嗯，
0: 天气有些闷热，然后呢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困扰啊麻烦，让自己心情很郁闷啊。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去自娱自乐，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合适的适合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和区间里啊。
1: 对啊，
0: 嗯，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这种生活，有时候真是难得能够有跟自己独处的这个空间了。
0: 哎，是的。
1: 所以说在这个空间当中呢，大家可能不能干坐着发呆呀，一定要会想到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通过自身的这种完成来获取一定的这种愉悦感啊。
0: 哎，对，没错，确实啊，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确实会遇到这种哎孤独的时刻，
1: 嗯，
0: 这种觉得无聊的时刻，觉得麻烦的时刻，大家是如何消遣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养花种草是一个方法，喝茶是一种方法，做饭是一种方法，
1: 嗯，
0: 去徒步是一种方法，
1: 嗯，
0: 去锻炼是一种方法，哎，去哪怕我们去自己去吃个火锅啊，
1: 嗯，
0: 也是一种方法啊。
1: 对，
0: 之前还看过这样的一篇文章，
1: 嗯，
0: 孤独的几个等级
1: 啊，
0: 哎，一个人去吃火锅，
1: 那
0: 哎，一个人散步，
1: 第五个等级，
0: 哎，是吧？还有这个一个人去医院，哎，对不对？就是大家当时分了等级啊，
1: 嗯，
0: 当时我觉得哎，确实还觉得它是一个去切中我们内心的，
1: 嗯。
0: 后来我发现啊，就是你一个人时间久了之后，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你自己干也不觉得孤独啊。
1: 对，因为你慢慢的就习惯了嘛，
0: 对，已经适应这样的一个模式了。
1: 对，因为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很多快乐其实都是要靠自己哄出来的，
0: 哎，对，
1: 当没有人去陪你疯的时候呢，你怎么跟自己就是玩起来，能让自己的身心愉悦起来呢？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自娱自乐啊。
0: 哎，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这个有一首歌好像就有这样的歌词啊，
1: 啊，
0: 一个人吃饭，
1: 嗯，
0: 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哎，等我回忆一下哪首歌曲，大家也可以提示一下 啊。当年这首歌我记得还比较深刻一些啊。
1: 啊，一会儿我们来搜索一下。
0: 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空间，
1: 嗯，
0: 哎，是吧？哎，越来越清晰了啊。可以分享一下，来提一下我啊！这首歌突然间想起来了，
1: 是那首《完美生活》吗？
0: 好像不是啊，一个女生唱的，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空间，
1: 嗯，
0: 哎，怎么样？后来还唱了很多啊。
1: 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不管你是一个人的这种孤单，还是一个人的狂欢，在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呢，都希望大家能够走进节目，来说说你自娱自乐的一些好的一些方式。
0: 对，
1: 或许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回忆起自己从前的那些。
0: 哎，是的，
1: 美好啊。
0: 哎，是的，我们一直说自洽哈，
1: 嗯，
0: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词语呢？就是和自己和解，
1: 嗯，
0: 自己和自己有一个深度对话，哎，学会自洽，
1: 嗯，
0: 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就是迎刃而解的，有很多事情就不用纠结于自己内心了。
1: 对，有时候在自洽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人就不断的去复盘呢？
0: 哎，对，嗯，
1: 这个复盘是有度的，是吧？
0: 哎，还有这个复盘就很让人痛苦啊。
1: 对，
0: 对，本来就是没事了啊，你在复盘他怎么怎么样，他那句话什么意思呀？哎，他那句话就是。是不是针对我呀？哎，就越让人深陷
1: 其中，啊，有一点内耗了。
0: 对，所以说就是不要陷入到内耗当中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想在今天节目当中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完全给你自由的这个十分钟，你不用工作，不用管孩子，那你最想偷偷做什么一些奇怪的一些事情呢？
0: 嗯，
1: 比如说能让你自娱自乐，就是开心起来的那些事儿，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
0: 哎，
1: 那先问一下这个齐泽吧，嗯，就是如果说给你十分钟的这个时间，你会去做些什么？
0: 睡觉啊。当然是睡觉，这个天气
1: 十分钟
0: 就适合睡觉啊，哪怕这个睡五分钟也算啊。这样的天气，你看就适合躺在床上啥也不干啊。
1: 啊啊，也适合再配个火锅，喝个小啤酒，
0: 十分钟也不够啊。

0: 时间虽然说是很短，但是大家会想到用自己喜欢的一些方式来度过这短短的十分钟吧。
1: 哎，是的，主持人浩东说哈，徐主播呀，心灵鸡汤时间没错啊。哎，我们下午这个心灵鸡汤的时间，这样的感觉刚刚好啊。
0: 嗯、
1: 午后光阴，哎，这个大家在午睡醒之后听到我们这段鸡汤分享，
0: 嗯、
1: 哎，这个心灵觉得变得丰盈了，哎，自己的人生哎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难了，对不对？
0: 啊，
1: 哎，也是我们的成功之处啊。
0: 对，老猫朋友说，哎，咱俩座位是坐错位置了吗？
1: 嗯、
0: 坐反了。今天是我来主导这个电脑。
1: 哎，对，哎，就是浩东说哈，齐主播坐左边，好奇怪的感觉，奇怪，就是一会儿适应了啊，适应就好了啊。
0: 以后常常他会坐在我的右边，大家习惯就好啊。
1: 对，这个欧阳一心说啊，工作一天回到家，一个人静静的躺在沙发上，听着黑胶唱。

0: 磁带回家听。
1: 哎，对对对对对啊！一看这个价格，退缩了啊。
0: 老猫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时间充足的情况下，说本猫呢会在他家的这地下室里看电影。
1: 哎，也是独处的光阴当中的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啊。
0: 一看就是一个大
1: 户。哎，大户人家。
0: 对对对。
1: 地下室还有这个影音室啊。
0: 对，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你日常生活当中自娱自乐的一些好的一些办法，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啊。
1: 对，这位叫同学的朋友说，点播一首张远的《第一次做人》。哎，曲慧莲帮你找到了
0: 啊。
1: 张远确实有这么一首歌啊。
0: 对，这是在歌手2026年第10期的舞台当中呢，张远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那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来关注的话，那你可以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啊。
3: 我们叫做听见临汾，找了之后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的情况，也可以点击这个关注啊，下一次开播是有提醒的。现在目前啊，这个互动最快的方式就是在这个抖音评论区留言，我们会马上看到啊。
2: 对，
3: 大家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天心情怎么样，也可以分享啊。
2: 嗯，
3: 今天这个话题啊，说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办法，也可以欢迎大家参与到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哎，就是老猫说啊，下雨了不能跑步了。
2: 嗯，
3: 哎，还下吗？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下雨啊。
2: 啊，可能因为下雨的这个原因，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说明天要下雨了，然后就松懈下来了，
3: 对，
2: 就不想那么早起床了，是吗？
3: 还有一个叫老口的朋友啊，说猫叔下午好，你俩是这个亲兄弟哥俩吗？哎，还是有什么什么
2: 好朋友呢？
3: 好朋友呢哈。哎，突然间多了一位这个我们熟悉的朋友的朋友啊。
2: 对。那也希望正在观看听见临汾的一些朋友们，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这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3: 哎，
2: 也可以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3: 对，
2: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一些好的一些方式呢？
3: 哎，说的今天这个自娱自乐哈，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孤独的感觉，自娱自乐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得丰富多彩的。
2: 对，
3: 现在哈，就我觉得啊，一个人是最好的这样一个独处的方式。
2: 嗯，
3: 就不是很。

0: 大家在一起那么的客套啊、喧嚣啊，表面看着很热闹，但是内心很孤独。哎，你真正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会发现我自己内心是丰盈的，哎，然后我的世界是安静的，哎，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喜欢了啊。
1: 是，可能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独处的那种感觉吧。
0: 对，
1: 虽然表面上看见是一个人是有点孤单的，
0: 哎是，
1: 但内心是非常的真实和舒服的哈。
0: 没错，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人去吃过火锅啊？
1: 我还真没有，
0: 我真有啊，
1: 我还没有，
0: 我一个人去的啊。然后人家对这个店家还说，有没有给你在对面放一个娃娃呀？哎，我说不需要啊，我一个人挺享受的。
1: 你放一个娃娃，估计
0: 对
1: 打卡的朋友挺多的。
0: 哎，是，你看你一个人去啊，就不用顾及对方有什么样的情绪。哎，你会吃的很舒服啊。吃的这个饭，吃饭过程当中会专门去享受，认真享受这样美食的这个感觉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啊。其实说到自娱自乐，不是说你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伴儿了，其实它也是自我取悦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能够放松身心，不依赖他人的陪伴，或者说外界的一些评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呀，
0: 是的，
1: 或者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呢，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哎，是的，你看这位朋友就很有共鸣啊，这位叫吴潘的没烦恼的朋友说，享受孤独
1: 啊。
0: 哎，确实是啊，享受独处，独处并不等于孤独，哎，这个不能画等号啊。
1: 对，
0: 你看我独处这么多年，也不等于回家之后就孤独啊，是吧？回家之后这个干的活还很多啊，把这个家里收拾一下，哎，小猫小狗收拾干净，哎，这个花花草草打理一下，
1: 对，
0: 这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我觉得很丰富的这个感觉啊，甚至还有点累啊。
1: 啊，所以说嘛，齐主播的这个生活呢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会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养那些花花草草呀，小狗小猫呀，就是每次一回到家看到自己精心培养的那些花草，就是在那个盛开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是开心喜悦的。
0: 哎，是的，没错，这个生活啊，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的。哪怕一个人，哪怕孤身一个人，也要把这样的生活过得这个活色生香啊。
1: 是，你看没烦恼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是听听广播。
0: 哎，就这些也是很好的方式啊。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狗听友也发信息说他是曙光的，我是蓝天的。
0: 一个曙光救援队，一个蓝天救援队啊。
1: 对对对。
0: 通过我们直播间认识了是吧？这俩名字起的，老让人觉得你俩认识啊。
1: 好，这个爱佳佳哦，看到你的消息了，下午好，欢迎能够走进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点播歌曲啊，可以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这位叫 A 的朋友说想听花海，哎，周杰伦的花海，我觉得也是这种听过之后让人心情愉悦的歌曲。
1: 对，
0: 就像置身在花海当中一样。
1: 对，最近有一个地方特别特别的火，就是那个花坡嘛，也就是说被抖音的一下子就带火了。
0: 对，
1: 有些朋友去那个七里玉的时候，然后再往后走就是人道村，然后再后就是这个花海啊。
0: 对，
1: 花坡啊，就是说你在那儿去照相拍照特别出片呢。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市区也有啊，滨河南路这边也有一个，是月季花海
1: 啊，
0: 蔷薇花海
1: 啊。
0: 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已经逐渐凋零了，下一波花还没有开出来啊。之前有朋友去打卡，哎，确实景色很美。走在这个花海当中去拍照打卡，有一种这个沁人心脾的感觉，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这样的月季花的香味啊。
1: 不知道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家长都着带着自家的孩子去出游了呢？如果说你已经出门了，然后回来的这个路途当中，也可以来聊聊你的这个感受啊，说说你去往目的地，你的这个体验感如何啊？
0: 对，应该就是人山人海的状态啊。
1: 对，
0: 到暑假，
1: 对，
0: 各个景区都是排队啊，人流啊，是吧？
1: 是，越是到这个假期的这个时刻呢，可能就是孩子们放假了，有很多这个家长呢也会请年休，然后陪孩子呢去外出啊。
0: 哎，是的，大家这两天避开去北京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两天北京温度也比较高一些，
1: 对，
0: 而且景区都很大
1: 啊，
0: 而且排长队，我就看到已经刷了好几条了哈，孩子已经不想玩了，妈妈，一巴掌，哎，就是不想拍照啊，一巴掌，就是孩子哭丧着脸把照拍了，打完卡我们一起回家啊。确实天气炎热啊，提示各位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哎，选择一些这个小众的景点啊，或者说选择避暑的地方去啊，
1: 对，
0: 扎堆去这个大景区，你会发现，排队的时间比你游玩的时间要长啊。
1: 对，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冷门的一些景点啊。因为我今天在去刷这个视频的时候，也看到这个长城啊，人非常的多，从早上8点钟已经排队，然后到12点的时候呢，才刚刚爬上去啊。
0: 哎，确实啊，
1: 就是阳光就是在那种照耀之下，你知道吗？就恨不得有个这阴凉的地方能够让你坐下来休息片刻，但是一点都没有啊。
0: 哎，实在不行可以选择这个近处的出游啊，比如说我们周边的，当天去当天可以回来的，节省在路上的时间哈。
1: 对。
0: 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做好提前的规划。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0: 虽然说这首歌已经上线很多年了，但是每每在聆听到的时候呢，就是画面感非常非常的强啊，就仿佛在我们的眼前呢，就是有一片这个花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给人带来的就是一种愉悦身心的一种感觉啊。而且我发现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把这首歌呢设置为自己的这个铃声啊。
1: 对，想起了一位故人啊，是吧？哎，对，就是这首歌它的铃声，一打电话就这首歌就想起了。
0: 对，他也是我们的师傅哈。
1: 哎，对，没错哈。看到我们平台里有朋友发出来信息啊，这欧阳一心说哈，本周末哈白海豚会登陆17级啊，有台风，提醒这个沿海的朋友们要注意了，注意安全啊。之前的台风叫红霞，也有网友调侃说，你看一听名字我觉得就挺厉害的
0: 啊，
1: 为什么呀？因为我妈叫红霞，哎，我大姨叫红霞，我大姑叫红霞，都挺厉害的啊。
0: 是家中比较厉害的这个角色的名字叫红霞，
1: 都不是善茬啊。虽然是调侃，也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还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他说这个登陆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和这个风速啊，我们还是要以这个气象局的预报为准，现在只是预测哈。
0: 同时他也说的，说齐哥呀，这么壮的这个身材应该是吹不走
1: 的。对，你看我就是找到了我适合的这个角色哈，我适合作为这个台风预报员哈，我站在那儿应该吹不走啊。对，之前也看过这样的报道，一个瘦的记者在那儿就容易就站不稳啊，而且被风刮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凌乱的感觉。后来换了一个这个稍微胖点的记者，人家就是稳如泰山了啊。
0: 你可以抱着大树。
1: 对，就是可以从这个记者的这个身材上看出这个台风的强度啊。
0: 好吧，我看到欧阳朋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说是容祖儿呢在今天13点的时候呢发行了一首新歌叫等等等等，正好呢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容祖儿的这首上线的新歌啊。
1: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曲分享或者是有想点播的歌曲都可以在节目里留言，可以在线这个收听节目，也可以在线收看节目，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打开之后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来交流一下，最直接最快的方式啊。
0: 对，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自娱自乐的方式啊。那我看到有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信息了，这是会飞的鱼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他说我自娱自乐呢就是把所有外卖单上的好评文案呢写成一首诗，说已经写了是有30多首了。哎呀，这是多美呀，就是把自己的生活都唱成了歌。那很多这个外卖小哥在听到你的赞扬之后一定心里也是乐开了花啊。
1: 哎，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很火的这个拼豆啊，我觉得也是在这个独处的时候比较适合自己做的事情，是那有得有耐心啊。
0: 你拼过吗？
1: 我目前还没有啊，但是我越想的越觉得它像这个十几二十年前流行的那个钻石画，还记得吗？哎，十字绣的钻石画还记得吧？
0: 我知道那个十字绣，那也是特别需要我们去下功夫才能完成的作品 啊。
1: 对，就是你独处的时候来拼一拼啊，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啊。
0: 是，大龄儿童就说了，他说我会把我们家的扫地机器人呢当成宠物，给他贴上眼睛，看着他撞墙，然后我就笑了。这可能就是低成本的电子宠物了，是吧？哎，扫地机器人，想问一下大家家里这个扫地机器人是否就是洗得特别的干净，把家里这个地拖得特别的干净呢？
1: 对，就是解放这个我们的
0: 双手，
1: 对，解放我们的这个劳动力哈。回家之后你看本来就很累了，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清洁，
0: 对，
1: 让自己生活更美好一些啊。
0: 对，那么同时呢很多人在装修自己的这个新家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充分的去考虑扫地机器人嘛。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买这个沙发一定要在底下呢留足的这个空间，买茶几也是要留足的这个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床等等等等，就是给扫地机器人呢有一个进出的一个通道。
1: 哎，对的，
0: 能把家里呢整整齐齐的。
2: 天哪，Oh my God，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3: 他说
4: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3: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入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今天的这话题呢，就是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一些好的办法吗？
4: 对，没错，周一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比较繁忙一些哈。
3: 嗯，
4: 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当中来放松一下心情啊。
3: 嗯，
4: 可以作为伴随式的放在身边，哎，听我们俩说一说，然后听一首歌曲啊。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方法很多，很简单，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2039696、2039697来电话的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官方账号听见林粉，这个打开之后是可以听

0: 可以听也可以看啊。
1: 对，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从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的时间，也就是说2个小时的陪伴。那也希望大家能把更多的一些快乐送给各位啊。那么同时在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3点钟的下午茶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他一个人在 K 歌的时候呢，会连唱4个小时不带停的，说服务员呢都给我送这个果盘了。
0: 那确实得送一盘啊。一个人唱4个小时，我觉得一个人最多唱2小时就是极限了啊！你能唱4个小时，
1: 练歌呢，这是。
0: 我是服务员，我也送你一盘啊！
1: 这是要参加什么比赛吗？这么疯狂的去练歌？
0: 对，有人就喜欢唱歌啊，有人就喜欢这样的氛围，但是又不喜欢旁边有人打扰，
1: 嗯，
0: 就把一个人关在里头，就是来唱啊，开唱一下
1: 啊，不想在就是下面有观众为你来进行这个鼓掌吗？
0: 对，就是有人就喜欢这样的氛围啊！
1: 啊，
0: 我一个人唱过瘾，不用在意别人说我唱的好与不好、
1: 啊、但是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得把自己的嗓子给保护好哈。
0: 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啊？如果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好的办法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也可以来我们分享分享啊。
1: 是，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窗台上的小鸟，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平时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躺着去听歌，他说我觉得听歌真的是能够放松身心的，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自然卷的歌曲，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0: 哦，这首歌很久了哈，当年这个我记得是00几年的时候，这首歌特别特别火啊，
1: 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曲，
0: 很可爱的一首歌，
1: 对，能让我们想起就是曾经年少懵懂的那个时刻，
0: 对，
1: 那些美好的一些回忆啊，
0: 骑车单身的那段甜甜的爱恋
1: 啊，
0: 纯纯的爱恋啊。
1: 你看说出这个当初的那些甜甜的爱恋，我看到齐泽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呢，这个嘴角上扬啊，掩饰不住的那种喜悦
0: 之情，羡慕别人哈。我当年这个骑自行车后来就没有坐过别的女孩啊。
1: 好吧，现在坐也不迟。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啊，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
1: 是，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对，
1: 你看已经进入这个8月份了，也就是在暑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孩子们包括一些家长也会带孩子们去走进这个电影院去看一部刚刚上映的一些电影。那目前呢我关注到就是据网络平台的一个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和预售已经突破了是有60亿元，超去年同期票房的这个数据啊。
0: 今年暑期档有这个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多种类型，其中喜剧影片格外的亮眼。这两天一部动画就很火啊，名叫八仙。
1: 对，
0: 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故事来展开，在紧密的笑点之外传递出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生活的热爱啊。这部影片目前哈就评分比较高，
1: 对，
0: 猫眼9点多了，这个豆瓣8点多哈，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可以分享一下。
1: 是，如果说你已经走进影院看了这部电影的话，八仙这是一部动画电影啊，也可以来分享你看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
0: 对，
1: 当然我看到了，就是有报道呢说这部影片呢还将会登陆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等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是来自我们中国的八仙又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了。
0: 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一档这个暑期动画啊，名字叫浪浪山小妖怪，质量就不错啊。
1: 对对对。
0: 今年这个八仙也是以黑马之姿再次这个在荧屏当中创造了一个关于票房的一个好成绩啊。
1: 是，特别是家里有宝贝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以带孩子走进影院来关注一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走进影院去看一部影片，确实和我们在这个电视当中或者说在你的这个手机当中去看这个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没错，这个孙雨辰说哈，我放松就玩3角洲，每天要控制时间啊。看到这个他的头像啊，应该是一位小朋友
1: 啊。
0: 这个每天要控制时间啊。
1: 对，
0: 防沉迷啊。
1: 对，要不然妈妈就说呢，听不懂题的话，我妈妈就会拿着这个棍子。那你在放松玩这个三角洲的时候，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应该也会拿棍子啊。
1: 对，是不是会一味的就是强调看时间啊，玩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超过半个小时这可不行了啊。
0: 每天固定时间啊，就是只有半个小时可以玩手机啊。
1: 对，还有就是在放了暑假之后，可能孩子们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吗？
0: 对，
1: 除了完成一天的这个作业功课之外，可能大部分的一些时间，有些朋友就会面对这种电子产品啊。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也别忘了就保护好视力，多去户外参加一些户外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没错，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电影啊。

0: 据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第二位的成绩。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的这个画面当中，唤醒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这样一个记忆。《功夫女足》，
1: 嗯，
0: 我有朋友去打卡，说质量还不错，
1: 对，
0: 而且情怀满满啊。
1: 是，有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为了周星驰，然后走进了这个影院啊。
0: 嗯，
1: 同时，哎，前天的时候还是大前天跟浩东去上节目嘛，然后他也说到了，说他身边有些朋友都是二刷了，第二次走进影院来看了这个《功夫女足》啊。
0: 对，没错啊。
1: 嗯，
0: 那在这个八月份啊，也会有这个《年会不能停二》、《
1: 嗯、
0: 大唐妖探》、《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线。八月就是昨天上线，一号上线的这个《年会不能停二》，
1: 嗯，
0: 也是一部喜剧电影啊。
1: 对，
0: 大家如果这个最近觉得压力大呀，
1: 嗯，
0: 不是那么开心啊，
1: 嗯，
0: 可以走进影院看看这部影片，你会捧腹大笑的。
1: 对，因为这部影片它讲述的就是辛劳打工人去相见，整活不能停的一种爆笑喜剧电影。当刘奔遇上马杰，就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呢？婉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那也走进这个电影院当中，我们才能够关注到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你在现实当中可能就是亲眼目睹的，或者说你亲身经历的，都会放在大荧幕上啊。
0: 对，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将会在8月8号上线。
1: 嗯，
0: 以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和初入长安的这个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哎，也是一档动画电影啊。
1: 嗯，电影呢也会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一场融汇了有东方美学，满载的就是一种奇思妙想的一种听觉试验盛宴，还有视听盛宴啊。嗯，那山那水这部电影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是期待已久了？这应该算是一部纪录电影，是在8月15号的时候呢会来进行这个上映的。大家在观看这部影片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想到那句话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嗯，
1: 那么在那片土地上，在浙江也发生了很多真实而深的一些变化，就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了自己新的生活啊。
0: 对，接下来关注啊，动画爱情电影名字叫做去你的岛。
1: 嗯，
0: 将会在七夕上线，讲述了面包店老板王吉香被千纸鹤引入到神秘小岛，却发现前男友阴险已经就关于他这个记忆，沉默的兔子，就是也是很有脑洞大开的感觉啊。
1: 对，就是为了拯救困在于岛上的昔日爱人吗？他必须一间一间的推开尘封的屋门，然后就检视早已消散的那种回忆了。这是一部动画爱情电影，在七夕的时候，你和你的爱人和恋人呢走进影院就可以看一看了。
0: 对，还有这个惊悚冒险的电影《逃出绝命岛》《绝命街》将会在8月14号上线。
1: 嗯，
0: 如果大家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惊悚题材的、悬疑题材的，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啊。
1: 嗯，
0: 逃出绝命街。
1: 对，这是在8月14号来进行这个上映的。
0: 嗯，
1: 还有一部动作冒险电影，名字叫做奥德赛，也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呢来进行这个上映啊，就是把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了大荧幕。
0: 对，大家关注哪部电影了，或者说已经去看了哪部电影了，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这个老朋友风雪白来了，说没啥方式，主要是听广播。
1: 嗯，
0: 听钱老师节目好假啊。哎，那天问你连我那个点都不知道啊，就是来人啊插出去。
1: 对，你看人家说钱老师上次跟浩东聊他结婚生娃的事儿呢，可为啥他让我和你去说，还带着一副很拽的表情。
0: 哎，对对，哎，
1: 这怎么说呢？
0: 对，好多主播现在啊，就是有
1: 晒幸福，
0: 哎，晒幸福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啊，感觉刚刚好啊。对，我回家还是一个人啊，推开门还是我自己啊。
1: 你就是自娱自乐吗？刚好契合今天的这个话题。
0: 对，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域当中哈。
1: 嗯，
0: 很久就是关注我们节目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了。
1: 对，
0: 嗯，
1: 孙雨辰呢也发来信息了啊，人家放松就是要玩3个小时，那这3个小时一定要分开玩啊。
0: 对，
1: 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视力啊。
0: 那挺过瘾的啊。
1: 嗯，
0: 给我一下你妈妈的联系方式。哎，我得给她个建议啊。这给你10分钟时间。
1: 好，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自娱自乐的那些好办法。
0: 嗯，
1: 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是来自阿四带来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0: 对，来听这首歌。

0: 来自阿四和林宥嘉合作的《致姗姗来迟的你》一首好听歌曲的分享，里面也有这个关于自己一个人的描述哈。
1: 嗯，
0: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我并没有觉得孤单，确实是啊。
1: 对，
0: 独处不等于孤单，哎，对不对？
1: 对，而且这首歌曲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给单身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力量啊。就算是吃一个人的饭，刷一个人的碗，也依然可以享受生活，因为世界上那个快乐就是独属于你的。
0: 哎，是的，要相信啊，接下来也会有好事发生，会有对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啊。
1: 嗯，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想把更美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充实的快乐的过好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啊。
0: 对，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方法啊，
1: 嗯，
0: 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来聊一聊，互动一下。
1: 嗯，
0: 那接下来关注的是一条这个关于景区时间调整的信息啊。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出行的这个情况会多一些，来关注一下啊。
1: 对，这是关于太行山大峡谷景区，根据暑假运营的一个实际，从2026年的8月2号开始呢，对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景区开园时间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开园的时间，这三个地方啊，像八泉峡、红豆峡和青龙峡，开园时间呢调整为7点。那么八泉峡停止售票、停止入园的时间是在16:30，红豆峡、青龙峡停止售票、停止入园的时间是在17:30。当然还要提醒大家，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啊、客流管控等等一些特殊的情况，景

0: 区呢会根据实际的动态来调整运营时间，所以请广大的游客可以合理规划下自己的行程，预留充足的游览时间，错峰安排出行。当然也希望各位去景区游玩的过程当中呢，自觉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文明有序来进行游览啊。
1: 对，这边是有一个时间调整，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可能是提前一些了，大家如果提前去做准备。

0: 来自我们抖音评论区一千爱尖甲老朋友点播的暮色回响，张韶涵的歌已经送出了，也是电影《默杀》的主题曲。当年这个电影上线的时候，就预测这首歌能火啊。
1: 对。
0: 然后后来就各种翻唱，也把这首歌推得更火了。
1: 嗯，是啊，每每在听到张韶涵那些歌声的时候，她的那个声音真的是有一种这种穿透力的感觉啊。
0: 嗯，没错。
1: 所以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再结合一下那个剧情，
0: 对，
1: 是不是觉得心里还是有点那种心有余悸啊？
0: 哎，是的，就是跟着剧情，跟着这个镜头走。
1: 对，
0: 有些这个电影，即便是过去很多年了，
1: 嗯，
0: 我们依然能够想起里面那些这个电影配乐啊，
1: 对，
0: 或者是这个经典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
1: 嗯，
0: 这也是这个电影给我们留下来的后续的一个延续啊。
1: 是，有些就是因为这部剧，然后又火了一首歌；有些呢，就是因为这首歌，然后带动了整个剧啊。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随着自己的心情的不断的一种变化，而会对不同的歌曲呢，会产生一些喜好啊。当然比如说在你心情比较平稳的情况之下，就是你听不管什么样的一些歌曲，你的心情都是那种愉悦的一种感觉。当你有一点点伤感的这种状况之下，你再听到那种节奏感比较强的，可能会带来两种可能吧。一种呢，就是随着这种节奏感强的这种音乐会带动你的情绪，会让你在那种沮丧啊郁闷那种情绪当中呢给跳脱出来、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就会听完之后就会觉得太燥了，
0: 对，
1: 真的需要静下来的一种感受啊、
0: 哎、是的，没错，就听歌的时候要跟随我们这个情绪来转变一下哈、
1: 嗯、
0: 你这会儿情绪不太好，就听一些这个稍微缓和一点的、
1: 嗯、
0: 柔和一些的歌曲。如果你这会儿挺兴奋的，
1: 嗯，
0: 听一些这个摇滚啊快节奏的歌曲、
1: 嗯、
0: 让你更快乐一些啊，
1: 对，
0: 哎，就是适时的做出调整啊。
1: 对，不过这会儿在路上去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啦。
0: 对，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跳播的就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枕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
1: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到的歌声来自李行亮演唱的《愿得一人心》的伴随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杨蓉，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八月份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说实在话也很激动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的假期越来越短了。
2: 啊哈，假期呢已经熬过一半了啊，你们家这神兽呢该停的课应该也就停了吧。陆陆续续啊，在我们后这个月当中，你会发现啊，单位里面很多有孩子的哥哥姐就开始疯狂请假了。
0: 是的哈，所以
2: 出去玩呢，
0: 多理解一下。
2: 哎，对，没错、啊，
0: 都是为了孩子嘛哈。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各位啊，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来跟您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已经正式的开始上线了。你喜欢的主持人李想和主任已经在直播间等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点击头像进来以后，跟我们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谢谢。
2: 是的，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们此刻在哪里呢？啊，是否行驶在路上？上呢，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在评论区啊来给我们发送下午好你好或者是八月好啊，各种文字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say 一声 hello。
0: 是的，我们也邀请各位能够真诚的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你在哪里啊？来吧，马上进入到就是我们的出行速报，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准备好一起出发啦。3、2，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
1: 林凡出行速报。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9，来关注凌晨出行速报。首先关注天气情况，天气实况及趋势来跟您做个介绍。昨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安泽马碧秦碧为81.3毫米，最高温度为21.2度到31.2度，最低温度为16.6度到22.6度。今天阴天开场，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小到中雨，西山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气温凉爽。
2: 是的，截止到16点的时候呢，市区最高气温为26.1摄氏度。说实话，今天早上出门其实还挺凉的，凉个嗖嗖的，尤其是骑电动车出门啊。
0: 嗯，
2: 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啊。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说到受副热带高压以及低层气变现的影响，未来3天我市仍会有降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我们来跟您分享一下全市的短期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见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出现，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26度。
2: 没错啊，然后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为主的，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2至30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地质灾害的气象的风险预警，跟您介绍一下，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呢，在8月3号今天早上的8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关注详细内容。
2: 预计8月3号的9点呢，到8月4号9点呢，太原市的娄烦县啊，以及大同市广陵
0: 有很多
2: 啊，对，
0: 重点说咱们吧，
2: 对，董总，这个是需要我们临汾、瑶都、区域红桐、古县、安泽、福山、吉县、祥宁、大宁、祁县、永和县、蒲县和汾西县啊，吕梁市这边就不说了，只说咱们这边啊。然后最后呢，我们这边呢是会有这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的预警，等级为3级啊，黄色预警、哦
0: 嗯，
2: 发生地质灾害风险是较高的啊，请上述这些地区呢政府 啊，以及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呢等等去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是的，那么这是关于天气情况了。比方说，如果我们总结一句话说的话，你看就一目了然。今天小雨，明天中雨，星期三小雨，星期四小雨，星期五多云，星期六多云，星期日多云，星期一小雨，星期二小雨，星期三小雨，星期四小雨，星期五小雨，星期六小雨。
2: 这最近就是烟雨绵绵啊，烟雨蒙蒙，我最怕最怕烟雨蒙蒙。
0: 别管了，我马上给你安排上。
2: 然后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去提示一下啊，确实呢最近这个什么强对流天气啊就会比较明显一些啊，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雷暴大风什么的。
0: 对，
2: 比如今天早上高敏上班的时候说的是，你知道吗姐、啊、我今天碰到只有一朵云在下雨
0: 啊，哈，
2: 就只有我这一片在下雨、
0: 哦、
2: 其他地方都是晴的。
0: 来，卓然气血足。你笑啥？

0: 最痛。
1: 后边那个你想听唱高的，我给你找高的。
0: 啊、不用了，不唱了。
1: 最痛，你的鼻最痛一下，来。
0: 唱吧，杨子。
1: 最来唱。
2: 是我心中最痛。
0: 没了。
1: 哎，这也不高。
0: 他这个版本没有，他这个版本就没有高的地方。
1: 真讨厌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版本呢？

0: 来吧，跟大家共同分享啊，记住这首歌曲啊，最近确实是这个烟雨蒙蒙啊，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携带雨具啊，然后尤其是这个家里面离这个山啊，或者是离边坡比较近的地方住窑洞的朋友们啊，雨季的时候就格外的要注意我们预警的消息。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了哈，这会儿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市区了，情况怎么样呢？都挺好的，没什么问题，不过这会儿呢在环岛的方向呢，鼓楼环岛车有点多，然后其他路段的话都挺好，没啥问题，没啥可说的了，好了，不说了。
0: 对，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路况消息啊。如果你也行驶在路上的话，我希望你有一些这个可用可靠的路况消息啊。毕竟马上下雨了，我觉得就是下雨天的时候，路上会格外的堵一点。
1: 对对对，好，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各位如果看到的话，一定要在公屏上给我们打打字儿啥的哈。这会儿就看到阳光男孩一个人说了，没有别人说话吗？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句话呢？
0: 阳光男孩，
1: 点赞了吗？辛苦各位一下哈，来到我们直播里以后呢，尽情的跟我们说话、打字啊、留言呐、开心快乐呀、闹腾一下都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哈。
0: 对啊，记住我们在节目当中时刻等待和陪伴各位的出现哦。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第一个事情，关于尿酸的事儿了。说实在话，咱身边真的会有很多人尿酸都高，是真的。
0: 因为我们就是喝碳酸饮料嘛，然后再加上喝啤酒啊，吃海鲜，对吧？尤其是夏天，很多人出行行的话，也会选择去海边玩耍啊，
1: 都
0: 是都。去海边了，那不得吃点海鲜？
1: 还有那个喝骨头汤，对吧？也算的。你看咱们临汾人，真的很多人说哇，特别爱喝骨头汤。你看羊汤的话，就说香岭那边那大头羊汤很火，对吧？然后呢，前两天我就刷抖音，就看他们说哇，夏天还没过，他们就开门了。既然那我这样的话，我必须要赶紧再喝上一碗。哇，天哪，他们就喝羊汤，我就喝不了羊汤。
0: 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吃动物内脏
1: 啊，
0: 这个你知道啊，
1: 肝脏类的也是，
0: 它那个嘌呤也高啊。
1: 你最爱吃动物内脏的哪个部分呢？
0: 鸡胗
1: 啊，胗啊，
0: 然后猪的内脏的话，猪的内脏
1: 啊，
0: 猪肝不喜欢
1: 啊，
0: 肾是腰子，腰子还行
1: 啊啊，腰。
0: 然后那个心，哎，猪心有人吃过吗？
1: 不知道吗？大家有没有吃过的？
0: 猪心能吃吗？
1: 不知道能不能吃。
0: 心、肝、脾也没吃过。胃，猪胃就是那个毛肚是吗？百叶儿那是牛胃。哎，猪的胃叫啥？
1: 对，
0: 猪也没有，猪也没有胃啊。
1: 是哈，然后我们经常吃的那个什么，猪肚汤，那猪肚那是哪儿？
0: 啊，那应该是胃吧？
1: 应该是胃吧？
0: 是吗？
1: 对吧？然后那个军峰说，卓然终于来上班了。还好吧，他休息了一回哈，两回。
0: 就说一两天而已。
1: 啊，尿酸是高智商病，这个该怎么理解？请跟我们详细解释一下。
0: 意思智商高的人尿酸高吗？
1: 是哈。
0: 那我明天去测一下，我生怕自己智商
1: 啊，你看
0: 尿酸高啊。
1: 真的，咱们应该聊这种贴合地气儿的话题。一说哇，吃内脏了，你看猪肚就来了哈。
0: 啊，猪肚啊，
1: 对吧？那你喜欢吃哪个动物的内脏？请告诉我们一下好吗？说实话，我就以前挺爱吃猪肝的，然后我说好喜欢吃猪肝呢。后来发现，其实我生活水平上升级以后，就吃点鹅肝挺好的。
0: 哈哈哈，
1: 咋了？
0: 没事儿。
1: 我咋了？
0: 没事。哎，好像咱们真的是在外边这个，就是在拍视频的时候吃过鹅肝，我记得
1: 有一次
0: 是吧？说实话，没有猪肝好吃。哎，
1: 对他们鹅肝，它就是很细腻，然后呢，就是
0: 很绵密的那口感，
1: 它一定会让你去蘸芥末，
0: 就也像鸡蛋黄那种感觉，
1: 辣乎乎的，不喜欢。就是那次我们一起去拍摄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单位，然后我说我们要吃的精致一些的，然后那次的时候呢，我专门我们一起骑着电瓶车到了扁担巷，然后在那个学校的斜对面那个地方，我不是去买了一些好吃的小零嘴吗？
0: 啊，
1: 那里边有一些鹅肝，你还记得吗？
0: 啊，
1: 那个鹅肝真的味道是相当的美味。
0: 对对对，那个鹅肝味道是好的。然后后来我还蹭你两个放在我的桌上。
1: 对，品质很高的，一袋两块钱。
0: 一袋两块钱。对，毕竟生活品质是随之升高了嘛。
1: 对，手机维修点大拇指了，谢谢你啊。感谢大家听我说谢谢你。
0: 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啊！
0: 军峰说尿酸高的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1: 真的假的？有依据吗？别瞎说。
0: 对，我也想知道啊。我们是一个官方节目啊，
1: 传播力度这么广。
0: 我刚刚说那句话是军峰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1: 就是
0: 有没有懂行的朋友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对，说很多人日常的生活里很重健康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都不高了，就偏偏尿酸就高了。说尿酸一高以后呢，海鲜不碰了，啤酒不喝了，甚至有些人把肉都戒了，但是尿酸依然没有降下来。发现的真相来了，各位听好哈，你一直盯着不能吃什么，却完全忽略了到底该吃什么的问题。你看
0: 啊，
1: 对吧？
0: 我们要食疗了，食疗。对，
1: 尿酸高，我不能喝、
0: 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1: 不能吃那海鲜。从来没考虑过我该吃点啥。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各位科普一下啊，
0: 降尿酸一味的少吃，这做法它并不可行。
1: 对，
0: 真正要做到的是吃够对的食物，营养摄入量要保证，才能够真正把尿酸降下来。
1: 是的，
0: 今日呢，青岛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

0: 只需要在日常饮食当中做出三个小调整，仅仅42天，尿酸平均会下降，每毫升呢是112啊，每升是112
1: 微摩尔
0: 啊，然后呢达标率呢是直接从11.1%到达71.1%，不用饿肚子，普通人照样是可以去抄作业的。
1: 是的，说这个降尿酸的饮食方法找到了，吃了42天尿酸直接降了112的相关情况哈，也提到了很多的信息，比方说就研究也纳入了说90名固男性的痛风患者，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两个组嘛，他说正常对照的组发现按照常规的少喝酒少吃海鲜多吃菜的饮食方式，还有一组就是说在正常对照基础上呢接受了42天的饮食干预，42天之后呢实现结果，实验的结果真的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对吧，什么降尿酸降血压降脂肪，然后不仅降低最头疼的尿酸，还顺便把血压肚子上的肥肉都给降下去，他们是如何降的呢？咱们关注一下。首先啊，
0: 我想听一下啊。
1: 哎呀，各位想不想知道？来，我们先不说，先不揭秘，想不想知道？想知道，打在公屏上
0: 啊，
1: 请打在公屏上。
0: 321，我们的知识就要上链接了啊，
1: 太重要了哈。我们马上分享一套降尿酸饮食方法，记住三个黄金法则，想不想知道？打公屏上。走进来，
0: 我们可以看到。好，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10万家朋友呢，已经在公屏上打到响字了。我们后台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去帮我们去统计一下啊。
1: 来，这个要求有几个人来？几个人想要？好，还不够，还不够，再加，还没想要
0: 啊。好，我们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呢，就是要蛋白质换着吃
1: 啊，
0: 选择低嘌呤的这个食物啊，优先选择优质蛋白。
1: 对，说这个研究采用的这个并非单纯忌口。而是用牛奶、鸡蛋等优质高蛋白低嘌呤的食物呢替代掉了红肉这种高嘌呤的哈，从源头减少了人体摄入的这个嘌呤总量了哈。
0: 然后要保证呢说这个每千克理想体重的蛋白摄入呢，
1: 对对对，
0: 是1.2克。
1: 是的，就是你的蛋白的选取上更优质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主食是必须要吃的哈，不断碳不伤肾，控制能量的去摄入的，说是保留了充分的碳水化合物，避开了生酮饮食、极端低碳饮食的这种坑，对吧？还有就是多吃菜，不喝酒，增加蔬菜的摄入，严格控制糖和酒
0: 啊，那不还是不能喝啤酒吗？大幅增加蔬菜的摄入啊，严格控制啊，糖啊，甜饮料啊，酒精啊，这些可以升尿酸的食物，
1: 没错。
0: 研究里啊，这个干预组呢，蔬菜摄入量每天要从272克增加到475克，差不多是翻了一倍左右。
1: 是的，是的，人家要多吃菜，这个没有开玩笑哈。说这个，比方说，特别提醒一下，这项研究呢是在患者稳定服用了降糖啊、降尿酸药的基础上进行的，饮食干预是加分项，绝不是替代项。不要盲目去随意去替代用药哈，用药调整一定要先找医生去评估一下。那么普通人照着8个细节吃，尿酸稳稳的能下降的。比方说，少吃中高嘌呤的食物，咱们说了吧，各种动物内脏和浓汤类的不要，
0: 都不能吃。
1: 带壳的海鲜和红肉也得注意的
0: 啊。
1: 你看他说了，你看就是说这个红肉、螃蟹、海鲜类的，就牛羊肉每日的摄入量需要控制。我今天吃个涮羊肉去。
0: 对，
1: 我再吃涮个牛肉
0: 啊，那
1: 得注意了。
0: 对，要注意啊。然后还有就是建议要去鸡皮呀、鸭肉啊，然后来代替啊。不是那个去皮鸡肉，我是专爱吃鸡皮
1: 啊啊。
0: 你让我把皮去了，把我最喜欢吃那部分给去掉了
1: 啊啊。你看他们说一锅老火鸡汤也是嘌呤爆表，相当于尿酸炸弹。明白了吧？100克猪肝的嘌呤含量可以达到170到270毫克。
0: 我的天哪，
1: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
0: 所以内脏还嘌呤真的特别高。
1: 对，而且每天要吃够1斤蔬菜。
0: 那一斤整整1斤蔬菜，
1: 对吧？深色蔬菜，紫甘蓝和萝卜类的，对吧？然后做到流水冲洗，急火去快炒菠菜、蘑菇、芦笋，嘌呤比较高，适当去少选。明白了吧？菠菜、蘑菇、芦笋你少吃。你看有人说干煸鸡皮，你爱吃吗？
0: 爱吃
1: 啊。然后至少每天喝2升水，每天吃上1个鸡蛋，适当的吃一点低糖的水果，
0: 低糖水果
1: 哈，你看适当的柠檬、樱桃、西瓜
0: 还低糖，
1: 开玩笑，
0: 对，我也说
1: 一丢丢，它一丢丢 椰子、
0: 丢丢
1: 葡萄、草莓、李子和桃，每天喝一杯牛奶，适当吃点豆制品，不喝甜饮料和酒。
0: 要拒绝甜饮料啊！就发现现在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像我们这个，25到35岁的这个年轻群体，
1: 对，
0: 都特别喜欢喝饮料。
1: 是呢，
0: 就可能我们经济能力也慢慢就上来了，觉得饮料是可以证明经济能力的一部分，毕竟

0: 人越来越好了嘛。因为我刚下去就是去帮那个下面同行，然后去录音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办公室里面大家都各有各的饮料，每一个 everyone
1: 啊，就不很难看见有水的
0: 啊。对，
1: 你要去他们斜对面那个领导们的屋，你一进去哇，闻到一股药味，
0: 茶叶
1: 都泡着药和茶，
0: 茶叶。
1: 好，欢迎各位吧。那你看老娘关台后说，我都不喝饮料，太棒了，为你点赞。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也可以同样告诉我们。

0: 这首非常好听的篇章送给大家哈，希望您会喜欢吧。来自张韶涵和王赫野的声音。北京时间的17:28，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啊，今天我们跟您分享好多好的内容。如果说您看到我们直播了，一定要辛苦您一下，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该如何进呢？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听见零分以后，看见头像一在一闪一闪的，然后呢赶紧点头像进来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的下方公屏来留言一下啊。就没发现我今天这个面部表情都比较僵硬吗？我长了一嘴的口疮
0: 啊。
1: 咋能好呢？你说？
0: 我说呢，
1: 下面就疼。
0: 我说我怎么突然间感觉不太对劲儿？
1: 不能咧开嘴笑。
0: 原来如此哈，
1: 得绷着我的脸
0: 啊。然后呢，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您可千万别走，还有很多惊喜为您准备和安排了。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好吗？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10000，5年0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连坟，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都市
2: 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3: 大家好，我是卓然。
1: 来吧，关注一下各位的分享互动了。无所谓拥有说，卓然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
3: 哎呀，谢谢夸奖呢，怪不好意思的。
1: 陈东福想说，这干嘛呢？大眼瞪小眼的呀。
3: 广告段的时间啊，然后跟大家分享好您的音乐啊，我们可能会稍微小休息一下下哦。
1: 对，那么马上进入我们的本地信息，说走咱就马上走啦。来吧，说山西，我们首先跟您分享第一则信息哈。那么提到了说，黄河山西段结束了禁渔期，经过四个月的禁渔期呢，从八月份起，黄河山西段禁渔期要正式结束啦。
3: 是的，黄河进入山西之后呢，依次呢是流经了忻州、吕梁、临汾、运城四个市啊，在山西段的全长是968.5里，那么占黄河总长的近五分之

0: 一，黄河山西段呢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渔业水域，分布着黄河鲤、黄河鲶等土著鱼类。
1: 对，那么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农垦与渔业渔政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近年来山西构建了天上看水中查岸上管监管体系呢，禁渔期间打击电毒炸鱼、非法网捕、涉鱼三无传播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多措并举，涵养渔业资源，维护黄河水域生态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0: 此外呢，山西近年来呢还在黄河流域啊这个增殖放流的各种水生生物500余万尾。那么监测数据显示呢，山西黄河这边呢是鱼类种类从21年的46种增加到了25年的60种，包括黄河的亚罗鱼、大比稳
1: 啊
0: 居，
1: 对啊，
0: 那则人居吗？
1: 差不多。
0: 然后青鱼呢，然后也是这个小瓢居啊等等的这些比较罕见的土著鱼类的黄河干流，在支流当中也是可以找到踪迹的。
1: 是的，那么确实，如果各位也有看过的话，跟我分享确实是居啊。
0: 哎，那我还猜对了啊，
1: 真牛啊！羡慕你这样的人。
0: 那不是小马居的居，那个不是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吗？
1: 行，没问题啊。这是关于我们第一则，再来关注第二条，说山西。来吧，说山西，我们来跟您分享第二则信息了哈。说关于对五台山景区西北线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来跟您说一下。8月3号，因五台山景区西北线路段出现了雨雾天气，道路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不具备通行条件，五台山交管大队决定对西北线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在交通管制期间呢，请进出山车辆绕行南线啊。
0: 同时呢，五台山交警提示啊，说恶劣天气呢，行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且勿猛打方向，踩急刹车，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1: 对，那么第三个说山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西省调整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的方式哈。那么提到了说，为进一步便利广大消费者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激活汽车消费市场，7月31号起呢，那么省商务厅发布通告了，决定自即日起调整了我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方式的实施方法，那么暂停公证摇号了，同时也取消了前期以中签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了啊。
0: 没错，在通告当中也明确了，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呢，可以自通告发布之日起，按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截图，后续啊如需反复啊恢复公证摇号的话，当另行通知。
1: 没错没错哈。那么还提到说，去了解今年呢，我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和去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补贴资格获取方式。那么今年不再是无限制申请补贴了，而是实行了限额实施报名摇号的全新模式。消费者需要先报名参见与公证摇号，获得中签资格以后呢，再按规定提交补贴申请，才能获得补贴。各位，这个您也得知道一下了，对不对？
0: 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啊，就是感兴趣啊，或者是近期呢有需求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去详情了解一下。
1: 对，那么这会儿我们该聊点生活里的有趣的事儿了。说啥有趣的事儿呢？说有一个地方集中供
0: 热辣。
1: 你想多了
0: 啊啊！
1: 我就知道你想说，集中供冷开始了
0: 啊，供冷。
1: 你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我前两天刷新闻，我说好棒呀！
0: 啊，
1: 你想象一下，你先别看，你想象它集中供冷怎么个冷法？啊，集中供冷真的是集中供冷。
0: 不是，那不能是地冷吧？那我知道有地暖，难道里面有地冷吗？
1: 当然可以地冷呀！
0: 啊，真的？
1: 那里边供凉水不就行了吗？
0: 啊，对呀，
1: 真的呀。供冷了，
0: 是冷的，我的天哪！
1: 关注一下，
0: 太幸福了，
1: 真的很幸福，就省钱呀。
0: 嗯，
1: 好，这个事儿说，三伏天呢是酷热难耐，但在江苏徐州，有居民正在享受特别的清凉，不用开空调了，室温就能保持在25度左右。那么这份清凉从哪来呢？您听听看啊。
0: 这两天啊，江苏徐州呢最高气温是超过了35摄氏度啊，对
1: 啊。
0: 然后呢，在这个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呢，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温呢却不到26度。
1: 嗯，
0: 这份凉意是来自于地板之下地暖管当中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 对对对， 说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一个叫做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了，但井巷内的这个积水呢常年保持是19度左右的，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这个冷却液。那么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了一下，将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这个供暖的管网为用户家降温去了。
0: 啊，太棒了。
1: 哎呀，羡慕吧。
0: 省多少电你说。
1: 你看好多人消息的，我们都很好奇啊，说那么冬

0: 天供暖的管子夏天怎么能供冷呢？其实原理很简单，说冬天管里走的是40度的热水给屋子供了个暖、那么夏天我们就换20度左右的冷水，通过地表辐射慢慢把屋子热量给带走呗。
1: 哎，更令人意外的是啊，整个供冷的过程啊是只取冷不耗水。
0: 哎，
1: 从卧牛山矿井下呢抽取到的这个矿井水啊，在换热站完成热量交换之后，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呢再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
0: 是的，那么据介绍说，这套供冷系统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完全复用已经建成的冬季供暖管网了。老百姓家里不用砸地板改装修，只需要在吊顶和房间内打孔，安装专用的除湿机。出装成本和使用成本都比传统空调低一大截儿。
1: 哎，太棒了、
0: 需要在吊顶房间打个孔，安装一个除湿机啊，因为、
1: 对，因为它
0: 用
1: 的是冷嘛，是冷水啊。
0: 懂了懂了懂了啊。
1: 是的，整套技术体系呢是比较适配民用住宅，改造成本啊使用成本远低于传统的制冷设备，具备大规模推广的价值。但是关键是咱们这边没有那么这个冷的矿啊。是吧？
0: 对，说这个王女士也表示说，往年呀这个夏天老两口在家里边就开空调嘛，一个月电费就得400多了，开久了老伴儿这个颈椎还疼不舒服，不开又热的睡不着觉。说现在整体嘛，就是供冷了嘛，四个月才交410呢，224小时恒温的，没有噪声，也不会吹得关节疼，挺好，我们很喜欢。
1: 同时呢，与这个传统空调相比啊，上述的系统呢，能耗降低50%。以目前正在试点的小区近百户的供冷负荷来测算的话，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相关部门也表示了说，试点供冷系统呢成功之后啊，将计划大面积去推广供冷方式。
0: 对，
1: 此外呢，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呢也会按照季度来进行收取，每平方4块钱。
0: 你看，不用氟利昂了，不用压缩机了，一管子冷水就能把屋子凉快下来了。在这个酷热夏天里面，娃娃们说太香了嘛，好羡慕啊，
1: 真的是挺棒的啊。
0: 各位您羡慕吗？羡慕
1: 我，其实我挺羡慕的，就我想一下能供冷 啊，就是家里面养小动物的，
0: 对，
1: 你知道那种大型犬不是特别怕热吗？
0: 是，
1: 很多主人就白天人已经上班去了，家里面就一条狗，或者就只有那么一只猫，他们得开空调，
0: 是呢，
1: 或者是要开电扇，
0: 哎，
1: 它第一它不安全，因为你电器嘛，人不在家里面啊，是吧？
0: 啊、
1: 你电器你开久了之后不安全，第二确实它就真的是，哎呀，又不够绿色，然后还耗能，
0: 是。
1: 但如果它可以持续供冷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是吧？
0: 对呀、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您的观点啊、感受啊、想法呀直接给我们同步一下，我们等着您的加入了。欢迎各位吧，能够在这个下午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大家有没有想听的歌曲，记住来找我们就行。
1: 哎，我们等你哦。

0: 听过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您会喜欢，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节目哈。
1: 嗯，
0: 芳香山茶花比心，说我心心念念的主持人，你说的是卓然对吧？
1: 啊，是我吗？
0: 一定是你。
1: 哎呀，你再互动一条啊，谢谢你。
0: 好，辛苦各位，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时间段能够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
1: 嗯，
0: 这里是与您分享的都市生活圈的栏目哈，这个节目。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刚才我们也跟您分享很多内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些共鸣的。这会儿我们一看到一个非常新的消息，就是刚刚发布的，说放假通知，定好闹钟，准备买票。我说买啥票呢？哦，国庆
1: 啊，放七天。
0: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七天，暑假还没过完呢。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的话，就要开始行动起来了。
1: 是的，京沪高铁啊，然后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始预约了。
0: 哎呦，预约了！
1: 提供最长啊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0: 对，
1: 8月3号呢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票了。
0: 今天
1: 就今天。
0: 就可以预约了。
1: 但今年这个就是国庆七天啊，就一看这个七这个数字想，往年是因为国庆过得太开心了嘛，怎么今年一看这个七，没有什么增值啊，没有什么八呀，没有什么国庆遇中秋啊，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0: 因为它正好是一个哦，周四到
1: 周
0: 三，周
1: 四，对，对吧？你没有觉得吗？心里空落落的，
0: 因为前不挂后不挂的哈。
1: 嗯嗯，
0: 行吧，行吧。就这么回事啊。有人说那该如何去使用这个预约购票服务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就你打开这个 APP 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预约购票试点专区，说提前预约出行无忧，京沪高铁这个京沪铁路沿线19个城市始发到站的这个列车都可以去预约的，然后你就可以点预约车票，然后去选你预约单，预约啥时候的，怎么预约，它可详细了，你一步步走就行了，只要你能看懂就可以了啊。
1: 同时呢，旅客呢是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啊去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呢，在列车开车之前的60天啊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8点开始啊就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
0: 对，
1: 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
0: 啊，这么洋气了啊，
1: 还能模糊预约呢。
0: 精确预约就是你可以选发到站，即这个哪儿到哪儿，动车类型，动车还是高铁
1: 啊，
0: 出发时间大概比方说8点
1: 到
0: 7点，
1: 对，在哪个区域，
0: 然后大概选哪一个，精准预约时呢旅客需要精准选择列车到发的时间级别和票价，而模糊的话就是直接选择一个模糊预约，它
1: 就是我就只有一个计划啊，计划几点走呢不一定，计划哪天走呢也不太一定，我只是有一个计划，
0: 你看出发时间是早通勤呀晚通勤呀，它会有这样
1: 的
0: 选择，
1: 你
0: 的
1: 需求是什么，
0: 洋气了，咱们
1: 没
0: 用过，
1: 是呢，
0: 真是，
1: 还有咱们说那个什么通勤能这么包月的那个票，咱们也没用过，
0: 对吧？你看选择模糊预约时呢，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然后呢运行时长啊级别等模糊选项，在填写预约单页面也可开启模糊预约。
1: 啥时候咱就是临汾市从东城到西城可以开一辆高铁，那我就赶紧预约一下啊，每天早上咱们就赶高铁来学校，
0: 我们点击
1: 单位
0: 早通勤。
1: 对，
0: 所以目前的每个铁路12306账单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啊。
1: 它会智能去帮你选择一下、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呢，铁路12306系统呢也是将于开。
0: 然后呢就是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那么兑现成功以后呢，旅客需在当天23时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会自动取消的，这个需要知道一下哈。同时需要注意说，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的，会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上就不能使用预约账户的功能了，就你算了我3回，我就不能让你用，
1: 算了我3回，
0: 对吧，
1: 封闭了 啊。
0: 对。
1: 然后同时呢，预约车票呢，在票款支付成功之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呢均可办理退票改签业务。预约车票及其改签后的新车票，在开车前20天至8天退票的啊，需要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
0: 嗯。
1: 在开车前8天内啊，不含8天退票的，仍旧呢是可以按照这个预售车票退票的规则来进行执行。
0: 是的，那、然后呢说这个预约车票可申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二十天到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价票价低于原车票的这个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差额退票费啊，就是会有些很多复杂的事情，他们也是给你标注很清楚的啊。
1: 哎，没错，
0: 需要你就去联系就可以了。好了，稍后时刻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份整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您别走，然后还有很多内容都在为您安排好了，各位一定要来哦。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啊。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以后呢，能够尽情的跟我们分享，你看我们就还有半个小时给你聊点信息内容了。
1: 嗯。
0: 后边的话我们又开始呼
1: 又要唱歌 了，真是啊。
0: 所以一定要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
1: 珍惜。
0: 那么下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点啥呢？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信息了，还挺有意思的。提到关于说喝水的事儿了，我们必须给您讲一讲，说说这个事儿了哈。喝水咱们谁都会喝。
1: 嗯，
0: 怎么喝得更健康，喝得漂亮，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1: 就我突然发现就觉得这个健康专家就每天他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
0: 哦，
1: 睡觉哪个姿势会更健康？
0: 嗯，
1: 喝水怎么喝会更健康？
0: 你看今天咱们就不知道这为什么就全网都在说一些关于养生方面的，喝水的、躺着玩手机的，无油低卡饮食的，然后呢你是什么家庭教养出身的，
1: 是我们序门大了吗？
0: 小学老师拍跳舞的然后被学校通报了。
1: 不是，就是我一听这个标题、我满脑子就是这应该是我妈给我分享的链接题目啊。
0: 好，咱们关注这个事儿吧。首先来了解这个小学老师跳舞的事儿吧啊。
1: 嗯。
0: 说近日呢是湖南那边有一小学老师因在学校拍跳舞视频被家长投诉说担心影响教学环境了。学校回应也说了，说我已经跟这个老师沟通了，该老师意识到这个此举带来不良影响了，将不会在校内拍抖音了啊！
1: 据了解呢，这个廖老师呢是一名音乐老师啊，那本身人家就是音乐老师、啊。
0: 没想到了咱们身边那个认识的朋友、
1: 啊。对对对啊，其账号中呢是发布的视频啊，多是呢在学校走廊里面跳舞，而且在账号简介当中也写到了所有的视频啊都是下课跟放学之后拍摄的啊。
0: 对
1: 此呢，廖老师也表示啊，说他大学专业学的就是舞蹈学，一般呢就是在这个放学之后呢会有同事呢帮忙拍摄啊，
0: 对，
1: 没想到会带来这么大的争议，自己也会按照学校相应的要求来的，
0: 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各位您怎么看哈？确实跳舞这个事儿的话，可能很多人说呀，也现在有抖音了吗？我就想发一发了，对吧？
1: 对呀、对呀、
0: 我单位正好有这个机会了，我就带同事帮我跳一下，好吧？
1: 对呀、
0: 这个8月3号的时候呢，相关新闻也从这个账号去看了哈，一些网友认为家长他过多干预了，支持老师继续传播舞蹈艺术，是否有关注网友的意见呢？记者就联系了这个负责人了，对方挂上电话拒绝回应了。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各位？
1: 就是我是这么看的啊，你看啊，廖老师人本身就是学舞蹈的，我认为在这个自媒体账号当中发自己跳舞这个事儿，你谁都管不了，对吧？
0: 对，
1: 唯一让家长不舒服就他在学校里面拍了嘛，对，是环境的问题啊，
0: 对吧？他们会说、是不是上课期间呀，孩子们上课去他自己拍了
1: 啊？对呀、
0: 怎么可能下了课他去拍，放假放学来拍啊？他可以多懒啊，整人都是上班干的就是自己喜欢的干的事儿啊。
1: 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保守派的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们家孩子还小呢，这女孩看你跳舞，他会不会跟你学呀？
0: 对呀、
1: 他会不会跟你学穿漂亮衣服呀？他会不会心思不在学习上呀？
0: 对，
1: 哎，男孩看你跳舞，哎，这会不会就情窦初开了呀？虽然是保守派啊，但是我觉得这些理由，我觉得我还可以理解。
0: 对
1: 啊，是吧？我觉得廖老师应该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我不在学校里面拍了，我把之前的这个视频给隐藏起来，那我可以换别的环境拍呀、比如说美景啊、广场啊、自家院里啊、床上拍都行、反正就不去学校里面拍了而已嘛。那你说我上班我在工作、下班我也会有自己的生活呀。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比方说我们现在就这个尺度和边界感是有的时候不太好拿捏，
1: 对，
0: 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告诉你说，哦，好啦，越界了，不合适了。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哈，我相信很多的单位都出现这种情况了。您怎么看？就包括之前的时候，我们俩也拍抖音也好，就是我们会认为是私人账号吧，确实可能在单位拍了。那么有时候领导会批评我们，以前我们没有那么的能接受，或者说干啥，我又没有怎么影响工作，怎么怎么样。但是后来我们也慢慢的会有点理解了。
1: 啊，对对，
0: 对吧？包括以前我们会用这个 logo 啊，以前的 logo 去拍的时候，发现那我们确实过分了，有点那个，那个戒欲了，对吧？就是有点确实越界了。

0: 对吧？
1: 可能是李湘老师理解了，我到现在都不是很理解。
0: 你要跟上我的思想节奏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哎，理解，我特别理解，
0: 太棒！
1: 哎呀，对，哎，对对对，
0: 好，所以问你是什么家庭教养出身的呀？
1: 我家庭教养，
0: 咱们听这个事儿哈。说根据相关报道说，近日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在网上热议了。截图显示，一名求职者，咱们就扮演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你谁？
1: 我是求职者，
0: 谁更男子？
1: 你。
0: 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上班时间跟这个休假是怎么安排呢？
0: 单休，朝九晚六。
1: 哦，那中午有午休时间吗？固定休还是会调休啊？
0: 固定。
1: 啊，哪天呢？
0: 周末。
1: 那中午有午休吗？中午有午休吗？中午有午休吗？
0: 那个人发信息了。
1: 啊。
0: 你什么家庭教养出生的？你父母没有教过你如何做人做事吗？国家有法律，公司有制度，家庭有家规。你们家没有家规吗？我们遵守民法典、劳动法、公司法经营，不会为任何人而改变。你是谁？你能为国家、社会、公司创造什么价值吗？你上来就不停的这个休那个休，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呢？你那么喜欢休息，可以提前 N 年的就休息啊，这样多幸福呀。
1: 嗯，
0: 抱歉哈，您的简历虽然优秀，但与我们的这职位的固定特定需求不完全匹配。祝你在 BOSS 直聘找到合适您的机会。哇，挺男子的。
1: 这个公司啊，我不光会曝光他，就是反正我不光不会去。如果要换成我的话，我会曝光他。这个先生他还是保守了，他都没有说是哪一家公司。
0: 好牛啊！
1: 对呀，干啥呢？
0: 什么？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的呀？对吧？问个午休，他还以为怎么塌了呢？
1: 不是，你首先第一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对别人没有最基本的尊重。
0: 嗯，
1: 就是哪怕就是你现在已经非常烦恼了，你觉得这孩子问的问题你不想回答了，因为毕竟有些孩子问的问题啊，他会比较这个是吧？
0: 嗯
1: 啊，你不想回答之后，然后你可以不要回答，就是哪怕你不理，
0: 对
1: 啊，你不理他，他问三遍你不理他，他肯定就不会再问你了呀。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对吧？
1: 人身攻击人家，
0: 对吧？他当时正应聘该公司的运营岗位，在询问午休情况时莫名遭到对方的言语攻击了。姚女士就坦言说自己并不清楚哪里惹怒对方了，如果他不想回可以不回，
1: 你看，
0: 但不至于骂我吧。
1: 嗯，
0: 还上升到我父母的层面了。
1: 你看我们理解是一样的，
0: 对吧？
1: 如果你不想回你可以不要理我，对吧？
0: 八月二号的时候呢，涉事公司负责人先生啊，这个先啊，负责人
1: 先啊生，就是这个他的名字，你往上滑，你看到了
0: 啊？
1: 他都还再往上、
0: 啊、
1: 再往上、
0: 啊、
1: 他的名字
0: 哎，名字叫什么、
1: 啊、这不是
0: 啊，
1: 先先生嗯，
0: 先先生，好吧。
1: 对，
0: 这个先先生向记者确认说网传聊天截图确为他与该求职者的对话。
1: 嗯，
0: 但他认为说对方删除的内容掐头去尾了，断章取义了，刻意隐去了前期部分沟通内容了。
1: 嗯，
0: 后来这个沟通描述说应聘时间是7月31号，对方呢的确应聘了运营岗位了，但从沟通之始就全程不谈本着工作相关的事宜，反复询问了双休午休的休息问题，仅休息相关问题就连续问了我几次，说这让其心生反感，进而发生了截图里边的大段回复了。那么先先生表示说公司并非没有午休制度，每天中午预留2小时用餐休息时间，所有作息安排均严格遵守劳动法、民法典执行的。
1: 嗯
0: 啊，他还说我们经营了近20年了，近期因拓展业务在那边开启招聘了，我们也招聘过人，用过人，但你来应聘呢，其他什么也不问，你就问休息，那你为什么要上班啊？秦先生是否认那段话还有这个辱骂之意，说我是站在法律法规和正常人的沟通角度站着说的。
1: 哈，那你们这个公司这个氛围可能不太妙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是正常人的话啊。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啊，有十几位的网友就凭借一张截图在指责公司，在不了解完整沟通过程的情况之下，甚至有人致电威胁自己。再加上就强调了说自己本身呢是具备律师专业背景的，聊天全程呢措辞呢是合法合规的，然后并未辱骂求职者。目前先生已经注册了这个注销了该招聘账号，无法提供完整聊天记录。他也表示说后续要考虑去借助法律的途径去处理此事。
0: 你都注销了都没有痕迹了，你怎么
1: 你还借助法律了？你还借助上了？就是他，你看啊，他的这个脑他的这个脑回路跟别人不一样。人家说了，我的措辞是合法合规的。
0: 嗯，
1: 你要知道 法律是最底线，宝宝。
0: 嗯，
1: 法律上面是道德。
0: 啊，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你认为不礼貌这个事儿，他、都谈不上不道德。
0: 就是，
1: 你就要摸法律去了。
0: 啊，
1: 宝儿，你真棒。
0: 说为了还原这个事件原貌，这个相关记者再次联系姚女士了。姚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说，她首先询问了上班时间和休假安排，随后问及是否有午休，是固定还是调休，那么具体休息哪天，招聘方回复固定休。周末她再次发问说周末有午休吗，紧接着便发生了招聘方大段回复的这一幕。那么姚女士说并不这个避讳，在遭遇了过激言辞之后，她也立即予以还击了。那么截图也显示说，姚女士随后反问招聘方，我凭啥不能问休息时间？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等等。他向记者强调说，对方辱骂在先，我按自己完全是遭遇不当言论之后，气愤之下才做了回应的。
1: 哎，
0: 他回应了，
1: 对，然后
0: 没截出来。
1: 对呀、对呀。然后针对这个涉事负责人呢，说求职全程呢只问休息不谈工作的职责呢，姚女士也给了明确的解释、
0: 啥解释呢？
1: 她表示，当时这个招聘的详情页上啊，具体的工作内容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反而呢是上班时间、休假时间安排等关键信息没有完全提及，正因如此呢，才针对性的呢去询问工作时间和休息安排。同时呢，8月22号的时候啊，这个 BOSS 直聘的相关工作人员呢，就此事做出了回应啊，说企业的 HR 的言行呢，确实不应该带有不尊重或者是这个冒犯性。
0: 冒犯，
1: 你看，你看。他自个儿还说，哎，我没有冒犯，
0: 是吧？
1: 啊，然后这个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啊。该工作人员也建议啊，说求职者遇到此类问题是可以举报的啊。平台收到反馈之后呢，会安排核实。
0: 对，说这个上述工作人员称，平台在企业入驻和职位发布环节设有审核机制，审核内容包括企业信息、职位信息的真实与合规，也会持续关注企业的动态这个经营状态。该工作人员还表示说，就此问题呢，平台后续也会将就这个岗位工作时间呀、休息制度逐步完善审核机制，目前已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产品经理了。你看这个有意思了啊，还是挺好玩的。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观点跟我们来同步一下啊。
1: 但是说实话哥，咱也招过人，
0: 对，
1: 就咱不光招过人还招募过人，对吧？你在这个就是沟通过程当中，你确实有的时候会愤怒，就是你会觉得，哎，你就是我想招一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他过来之后你浪费了我一下午时间，我正好跑过来见你，然后对方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我们也见过这个类型的人，
0: 见过。
1: 但是我们的一般处理方式呢，会非常体面的结束这一段聊天，
0: 是的，
1: 结束这段关系，然后返回来之后可能我们自己私底下会讲，哎，今天见那个孩子，哎，不行啊，确实是他有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对，
1: 就我们绝对不会当人家面说，
0: 一定不会，
1: 还打成文字
0: 啊啊
1: 发过去，对吧？对吧？你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啊。
0: 是的，
1: 你工作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啊，私底下聊一聊就算了。
0: 各位怎么看，来告诉我们。

0: 好的，各位，我们来继续跟您说哈，上班摸鱼没有啊？你看错了，刚才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投屏的事情
1: 啊。对对对啊！
0: 好，我们再来分享下一个事儿，说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五小时，突然无法走路，就医生提醒。这个发了以后呢，我还把转给了我的母亲。
1: 他现在是玩手机时间最长的人，
0: 对，他不停的看短剧，
1: 对对对，
0: 他一步接一步，
1: 嗯，
0: 他看完短剧，他就是这一会儿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看看抖音，
1: 就反而就是我现在觉得啊，就是你的母亲啊，就他他过上了我向往的生活，
0: 嗯嗯，
1: 他每天的生活就比较简单一点，
0: 嗯，
1: 早上起来给孩子一弄饭，把孩子一送，
0: 哎，
1: 回来就没事了，
0: 嗯。
1: 十多家里，
0: 嗯
1: 啊，然后中午呢问你们回不回来吃饭
0: 啊，
1: 不回来吃饭还能骂你们一顿，
0: 是的，
1: 多好，情绪输出。然后下午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干了啊，嗯、跟好友聊会儿天儿啊、嗯，打个电话看看短剧啊，然后晚上把孩子们一接回来，然后你一回家，
0: 嗯、
1: 哇哦，可以出去打牌喽，很开心啊、哦。
0: 嗯 嗯, 嗯，对，会有这样、啊、
1: 是吧？真的 是。
0: 好，咱们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说那他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说近日说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过五小时无法走路的新闻引发关注了。
1: 嗯，
0: 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哈，说本该享受暑假的他呢，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了。
1: 嗯，
0: 最终确定为了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嗯，
0: 然后据家属介绍说，高考考完以后呢，每天宅家里边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五小时，整日瘫在沙发上床上几乎不挪步的人。对吧？
1: 是的，
0: 说吧，半个月之前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发胀变粗了，持续发酸，走路痛感明显加重了。
1: 嗯，
0: 他的家人一开始以为是久坐肌肉劳损了，休息就能好转，拖着不适感越来越重，才去医院检查，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啊，你听听啊，
0: 嗯。
1: 然后同时呢，然后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该男生呢是存在易栓症啊，是有可能的啊，本身呢血栓风险就比较偏高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发病真正的核心诱因啊，就是长时间长期久坐不动。
0: 嗯。
1: 哪怕呢没有先天基因性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也会被血栓找上门的。
0: 是的，然后还说这个血栓真的会发现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了、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
1: 嗯、
0: 比方说这个你有几个信号你需要注意，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了，两条腿粗细明显有肉眼的可见的这个区别了，单腿这个酸胀发沉了，紧绷了，按压小腿有痛感，走路痛感加剧了，患病一侧皮肤发红了，摸着温度偏高啊，都有可能的，所以各位要注意了，该如何预防就是

0: 误食，
1: 对，错误的误，然后呢，食用的食，说减脂期本来想吃个鸡胸肉，不小心误食了榴莲，楼梯前了，睡前下楼扔个垃圾，手上莫名其妙多了一碗粉儿
0: 啊。
1: 如果这些误食尚有明知故犯的成分，是不是误食你自己心里就清楚了？真正的误食是那些明明标着零糖零脂，实为热量陷阱的食物。说我咋越吃越胖了呢？
0: 哎，对、啊，
1: 关注一下哈。
0: 高热量食物呢，藏在健康标签之下、啊。
1: 真的吗？
0: 在食品工业里面流传着这样一个朴素的物理法则，说酥就是油多，脆就是糖多，又酥又脆就是糖油都多。
1: 这个大家知道吗？应该都知道吧？哇，这个好酥脆啊！又糖又油。
0: 哎，对对对。
1: 所以听到挺可怕哈。这个没错哈、啊，这个桃酥。
0: 是。It's me 啊！
1: 以前的商家可能会大大方方的加个料了，对吧？而如今随着现代人的腰围三高指标明显上涨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在意这个饮食健康了吗？对于热量的标注也更加的隐秘了，对吧？你看啊，听他们怎么说啊？
0: 哎，有些这个食品配料表，然后就充满着这个蒙太奇谎言。
1: 怎么讲？
0: 酥脆的无糖苏打饼干，虽然糖少，但是油却是能炒一盘菜。我不甜，但是我够油啊！无油的全麦面包，为了不难以下咽，可以多放糖来补充口感。就是我不油，我无油，但是我超甜，
1: 是吧？说某些烘焙甜品营造了一种健康的假象哈，轻乳酪蛋糕。听上去哇，多么轻盈低脂，对吧？
0: 对对对，
1: 实则少不了黄油和白砂糖来增加蓬松感
0: 啊。轻乳酪，这个样子的、啊，还有那个海盐牛角包，我跟你说，这个好多人在减脂的时候他都吃过
1: 啊。
0: 然后牛角包里面还可以加各种就是料嘛啥的啊。这个海盐牛角包吃起来它虽然不甜，但是啊，这个油跟黄油是一点没少放。
1: 更有欺骗性的说，莫过于号称这个低减脂低卡的轻食代餐的哈。说轻食当中常见的这个很多酱量热量都很高，如沙拉酱脂肪含量一般为40%-60%，哟，蛋黄酱最高可达80%了已经，对吧？
0: 啊，谷物棒代餐啊，里面会有这个大量的麦芽糖浆，巧克力涂层来粘合食材，对，要不然为什么它能是个棒，为什么粘在一块呢？
1: 对哈，
0: 你有糖的，然后巧克力呢？
1: 说其实真正做过饭的人都知道一个朴实的道理是。
0: 好吃的往往不健康，健康的常常不好吃，
1: 对吧？
0: 啊，这就跟那个高敏说他吃这个水煮菜一样。高敏说：“姐，我最近魔怔了。”我说：“为啥？”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我认为不放盐的煮西兰花很好吃，我现在爱上了西兰花。我说听一下就很难以下咽啊。
1: 那他吃完他喝了甜甜的饮料了呀？
0: 啊，对，对。
1: 但想吃又怕发胖的现代人呢，宁愿相信他们是真的低卡，然后毫不顾虑的去吃上一口，对吧？为什么现代人不敢吃了？说几十年前人们的健康威胁还有饥荒啊、传染病啊、战争啊，如今变成了心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癌症啊。随着物质的充裕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呢，我们正在用并不坚定的意志力对抗着空前诱人的食物。
0: 对，这个食物它太好吃了，好吧？
1: 啊，
0: 现在食品工业呢，不仅讲究是怎么样食物好吃啊，还研究怎么样让人忍不住吃。就你吃饱了还想吃啊，比如说糖油盐配比、香气释放、口感层次、酥脆度，然后咀嚼反馈、包装颜色的刺激，还有专门的研究方向，
1: 压力大，
0: 包装什么的是吧？
1: 啊，对吧？人总会给你潜意识脑子里边会有激发电波告诉你说再吃上这么几口，有很多很多事儿，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千万不要让他们最后还是没开
2: 口。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内容了。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关注一下我爱数学，数学爱我。说下班了，点歌一首华晨宇的《虚幻与现实》，你还在吗？你要在，我马上给你播放啊。
1: 是的。
0: 监控哥说，卓然今天装束很端庄哦。对，
1: 谢谢夸奖。
0: 天元说，我最佩服主持人的应变能力了，谢谢您的哈。
1: 比如，
0: 然后呢？对，你可以举个例子说一说。
1: 对啊，来跟我们聊一聊。
0: 现在这个环节，我们就是点歌的环节了，各位。明白了吗？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点歌了。如果说您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来了，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很简单，想听任何歌曲来告诉李想和卓然，我们会马上找到之后为您播放和排单一下啊。
1: 是的，我们这里是最强点歌场啊，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的名字或者是歌手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去为您排单点播啊。当然呢，如果碰到我们会唱的歌曲，还可以听到主持人悠扬的歌声。
0: 悠扬了，开始悠扬了，
1: 绕梁三日的悠扬歌声，
0: 好意思悠扬啊。所以对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现在我们要马上排单，可能我爱数学数据爱我他目前已经离开了，我们就不给他排单了啊。现在还在直播间的各位都有哪些呢？请告诉我们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等待您一分钟时间好吗？真的一分钟时间啊。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保持联系，保持互动。一分钟时间，我们先选一首自己的歌吧。
0: 行，
1: 先选一首自己的歌，然后跟大家去播放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去好好考虑考虑要听什么。
0: 说
1: 啊，有人说怎么车上跟抖音不同步呢？因为它的这个延
0: 点点
1: 对都有，它其实都有延时。我们这边说话的话，应该抖音这边会不知道停留几秒，但是车载广播这边是停留8秒，这是我们的安全时间。
0: 是的啊，然后大家赶紧来吧，我们等你好不好？有没有想听的歌？让我们来给你唱一唱。无名的人，来一点，哎呀，
1: 走。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1: 没名字的人。
0: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1: 没有人评论。
0: 要拼尽所有，
1: 拼尽所有，
0: 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西藏的一位优秀的歌手，也是我的好朋友次仁拉吉。她是一个来自西藏牧区的女孩。2017年，她曾经登上中国新歌声的舞台，引得导师陈奕迅和那英为她转身，并最终加入了陈奕迅的战队，也成为了中国新歌声第一个来自西藏的学员。前段时间我刚刚去过西藏，并且跟拉吉开心的小聚，那里是世界上离天最近的地方，一伸手仿佛就能触摸到白白的云朵，真的是太美了。而来自藏族的他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接近欧美唱腔，说不出来的熟悉感，口腔开合大，声音控制放松而且稳定，尾音的修饰自如到位，充满着他们乐队雷鬼摇滚的风格。所以离天最近的地方，一伸手触摸到的不只是白云，也是天籁。来听次仁拉吉与他的乐队带来的这首藏语歌曲 The Road。

虽然垃圾曾说过啊，草原上只有一条通往外面的路，这条路是我的求学之路，也是我走向梦想的路。事实上，他大学的时候曾经远赴山东烟台，就读于鲁东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在校期间，他还担任了班级的文艺委员，并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和参加演出。此外，他还担任过烟台市第五街区鲁东大学艺术团圣武堂堂主。在参加中国新歌声之前，他就参加过不少的选秀活动，比如2009年参加烟台赛区蒙牛酸酸乳音乐学院选拔赛进入20强，2011年参加由青海卫视主办的歌唱类选秀节目《花儿朵朵》，分众直通唱区，进入烟台赛区前2强等等。2017年参加完中国新歌声之后，他选择回到西藏工作和生活。他时常照耀在拉萨温暖的阳光下，穿梭在拉萨古朴文艺的深巷中。因为他有才华有梦想，为了音乐，他选择走上自由之路，想要继续用歌声丈量着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而2021年，他带着歌曲《一路向往》，一路杀入第3届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总决赛，并最终获得了铜奖。这是一首写给珠穆朗玛峰的摇滚歌曲，同时献给所有勇往直前、勇攀高峰的年轻人。正是有这种精神，西藏才拥有现在的美好。这首歌采用电子摇滚元素的同时，具有雪域高原的独特的风情，凸显的是一种非常时尚动感、更多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曲风，呼吁人们要保持一种坚持不懈、勇敢向前的精神态度。

其实呢，次仁拉吉是在西藏的那曲出生长大啊。作为一个在牧区长大的女孩，她的求学之路无疑是艰辛的，而从草原上通往更大的舞台的路更是无比的艰难。求学之路和梦想之路在她的脚下不谋而合。4500米的海拔造就的将是更加优秀的次仁拉吉。之前那些所有的艰辛，也许只是为他能够绽放出更夺目的光彩的铺垫。他还曾经携手藏族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武金罗布演唱过一首歌颂家乡西藏那曲所献的歌曲，叫《嘎索秀》。编曲通过所献民间歌舞的三大类山歌，郭庄热巴与流行音乐电子风格相结合，歌词从文史角度出发，讲述所献人文精神内核，展现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也通过这首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做客西藏的那曲所献扎西德勒。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

0: 据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节目我们先来听几首演员跨界演唱的代表作。更多人熟悉宋佳是通过她的荧幕形象。2018年4月，宋佳的第一张个人概念 EP《Her》发行，此作由姚若龙执笔，作曲集结海外多位音乐人，是宋佳正式以音乐人身份站上音乐节舞台的代表作。她曾在采访中说：“演戏是演别人，唱歌才能做自己。”宋佳低沉松弛的中低音，慵懒又有辨识度。来听专辑里的《墨镜》。

推开世界的门最初的版本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同名专辑里，后来杨乃文等人都有进行过翻唱，宋佳作为特邀女生参与演唱。这首歌也是黄少峰专门写给宋佳的作品，创作时融入了两人长久相处的细腻和感知，宋佳的演唱轻声低语很有感染力。

0: 曲星光会。
1: 下面这首歌来自青年演员张新成，他的第一张完整个人原创专辑《不适应症》发行，正式上线十首核心曲目，后续也在追加全新单曲。跨度近一年，是他30岁节点献给自己的人生礼物。整张专辑围绕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展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莎士比亚》，哑口无言的哑，是张新成刻意打造的戏谑型作品，用来表达当代人的社交内耗。演唱上，张新成充分发挥出了自己音乐剧专业的优势。

收录在张新成专辑《不是梦正》里的歌曲《亲爱的胡迪尼》是他私下里最偏爱的作品，在今年7月2号上线。歌名中的胡迪尼是一位魔术师，歌曲写的也是当代年轻人想要逃离社交束缚、独自自愈的内心渴望。整张专辑曲风跨度很大，黑色幽默爵士、轻摇滚，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

刚刚听到的是郝蕾演唱的《氧气明明之歌》，来自孟京辉经典话剧《恋爱的犀牛》1999年原版。明明是郝蕾饰演的女主角，在剧中爱得热烈又绝望，在郝蕾的演唱中也能感受到明明的爱情凄冷又破碎，很富有张力。下面这首《再回首》也是郝蕾翻唱的作品，2007年12月作为个人全新单曲正式发行，单独收录在同名数字单曲专辑。制作人专门将原版经典抒情老歌重新改编成蓝调曲风，不同于姜育恒原版深沉怀念的沧桑感，郝蕾的版本多了几分松弛淡然的温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了，我要给你推荐一首让我惊喜也很喜欢的歌，无论是充满市井味道和生活气息的歌词，还是听起来无比奔放和随意的大白嗓的唱法，又或者是整首歌展现出来的一种不一定非要去追逐成功和名利，去追求简单的岁月和生活也是一种活法的价值观，都让我爱不释手。熊熊作业和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

0: 三杯，三杯美酒，三杯六提购物，四块五呗，哎呦，
1: 六块一，三块八，
2: 七块，
1: 八块，八块五，
3: 三块五，
0: 六块五，四块五，
4: 七
3: 块，五块二就成了，
4: 七块四，
5: 两块八，
3: 两块钱，
4: 两块，
3: 七块二。

我们总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是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无论是眼前的苟且还是诗和远方，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给你介绍一首诗，诗中写到夏夜，写到烟火，也写到爱情。然后有两个歌手，他们声音的相遇，在两个时空进行彼此的对话，成碧，莫西子诗，然后我拥抱你。

如果说我想和你虚度时空是恋人的私语，那这一首歌大抵就是两人之间的回忆，然后我拥抱你。在之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各种一直在重复的是永远，所以拥抱之后大概就是永远。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在彼此相拥的那一刻就已经到了永远。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家，很多座房子，但只有一间房子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家。家之所在，就是灵魂的栖息之地。黄端鱼，回家。

很多人思念故乡的情愫似乎都是从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的。过去我们总是在谈及乡愁，现在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乡愁。乡愁是对于故乡的那一份眷恋，是对于故土的那一份牵绊。

以前总觉得等恋爱之后就要跟着爱人去想去的地方，现在觉得偶尔分开旅行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去他去过的城市，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收获也不同，却依旧有所共鸣，就是很棒的感觉。陈粒，许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情是长大后自己书写的故事，它就像是一字一句的读你，读你的温柔，读你的有趣，纵然岁月不能总回首，爱却让人深信能共白头，只因为那个人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

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故事得从一个小学生语文考了9分开始讲起。我的儿子可以载入校史了。前段时间我偶然刷到这条帖子，来自一位9分小学生的妈妈，文字平静不失幽默，冲击三亚市的记录都是有希望的。我都想好了知音体的标题，拿什么拯救你，我那患有学习障碍的儿子。他的账号有7000人关注，但这个帖子阅读量破百万，点赞 5.6 万次，网友称作妈妈的发疯文学。联系上这位妈妈，得知楚月今年39岁，3年前离异，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海南。女儿今年15岁读初3，儿子9岁3年级。弟弟从读幼儿园大班开始，对于落在纸笔上的学习进度远慢于同龄的孩子，仿佛走失在迷宫里，后来被诊断为读写。他能做的就是为弟弟多争取一些时间，在熟悉的班级上学成长，直到找到属于蜗牛的路。这是一个妈妈在小心翼翼不无艰难地保护着一只蜗牛的求知欲与自信心的故事。但我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他真的能如此坦然面对一个考9分的孩子吗？他又经历过怎样的心态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聆听楚月的讲述。

准确说是9:05。上个月月考后，我接到了班主任电话，我还没看到试卷，因为现在双减后不允许孩子带卷子回家了。但我能想象到他的卷子是什么样的，整张试卷他应该只会写几个汉字组词，拼音题完全不会，作文你一个字没写。听老师说满试卷给他找分，看他可怜，想再给他0.5分。说难听点，这个分数都没有姥姥血糖标的高。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老师是比较生气的。监考时老师还特意提醒，你哪怕把作文题目写上也能给5分啊，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写。等儿子放学回来，我也问他了，他说他真的不会，可平时跟他聊天你会觉得你咋这么会说呢，一段一段的。这学期班主任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了，刚开学学校组织过一次考试，单独出了一套试卷让每个班倒数5名的孩子参加，他是倒数1名。进入小学后，倒数5名的孩子名单经常会变动，家长这一周看得比较紧了，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只有我们家儿子成绩一直很稳定，稳坐第一。每次没考好，弟弟也会垂头丧气的，心里难过，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只是还没开窍呢，有的同学早一些，有的晚一些。他自己也很相信这套开窍理论，因为小时候他的头就比较大，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的脑袋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他回答都是锁头，全锁上。

弟弟今年读三年级，班主任是他的第三位语文老师，三十来岁，平时温和负责，可以说对他特别好。课间自习课会把他叫到办公室开小灶，还专门指派了班里一个成绩好的女孩子一对一帮助他。不只是语文，其他科目老师也有找过我，主要是他的作业完成的不好，英语背课文单词他总是不知道，孩子的情况特殊后慢慢好一些了。我们在家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课本上的字他看不进去，我就把字放大，甚至还用编程游戏机把他的语文课文做成了按键游戏，我爱北京天安门投放在电视上，配上音乐让他按键边玩边学。还有蒙眼识物，就是一个障眼法，蒙上眼睛，其实他从布上细小的缝隙能够看到字，让他可以更专注一些。配合游戏他会更愿意学习，慢慢下来还是能认识一些字了。现在一篇课文 45% 的字他能认识，连蒙带猜磕磕绊绊也能顺下来。今年刚开学时他告诉我，妈妈，我的脑袋现在开了两把锁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听课的时候好像能稍微听懂一点了。这次考试证明果然是错觉。一落在笔上他还是写不出，辅导他写作业太历练人了。我记得之前语文作业有一道题用既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造句，他造的句子是，我既不会数学也不会语文，到了数学两个字还不会写，得翻出数学书照着抄，最后笔顺也是错的。练习册的每一道题他几乎都无法自主完成，需要我们先把答案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他再抄写到练习册上，否则根本交不上作业。哪怕我告诉他赶紧完成作业，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玩游戏了，孩子嘛他也不傻，他也想去玩，但他总是无法顺利通关，就这样很长时间卡在作业进度条。一放学老师讲的知识就自动清零了，问就是通通不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一个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的男孩的妈妈来说，挫败和无力感是可想而知的。他该如何接住这个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楚月的讲述。收到成绩单，我还能说什么？只能苦笑祝贺他。之前分数不至于这么低，最少还是有两位数的。这一次可能是分太低了，老师情绪上也有点难接受。我在电话里主动和老师提出，能不能向学校申请，不要把他的分数算进班级平均分。因为在私立学校，老师的考核是跟孩子成绩挂钩的，我不想让老师太为难。那一次沟通的不是很愉快，老师的意思是说，不然你们还是转学吧，建议转到更轻松的公立小学。可能因为我的态度，老师就比较生气了。他可能觉得你这个家长怎么一点都不急，怎么孩子考九分都觉得无所谓呢？其实我是很愧对老师，但给到老师的感觉是，我好像把孩子放弃了，太不配合老师的工作了。我也和老师说了，孩子不可能转学，出于各方面考虑吧，这所学校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每次接完老师电话，心情肯定是有些复杂的，不过现在已经能比较平静地面对了。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从东北搬到海南定居后，弟弟读大班，第一次接触拼音，简单的数字。看字他是从小就不认，老师教他写1234567，他一回来就忘了，永远只会画横线，直到格子装不下。小学一年级他终于认识了单个字母，但放在一起波窝波至今不会拼读。数学计算全靠数指头，每天老师出10道题，他经常要错3-4个甚至更多，但偶尔又能全对。我原来还纳闷，直到有天晚上我看他写作业，在那儿数完手指数脚趾，抓耳挠腮的，一下找到原因，因为穿了袜子皮鞋上学，他就掰不过来，耽误计算了。弟弟小时候学钢琴，老师画了一个五线谱，教他 Do Re Mi， 至少教了3节课都没有教会。老师教过他几遍后再问他这是什么呀，他回答这是面条啊。钢琴老师直接崩溃了，非常生气，后面没有再继续学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孩子是不是故意捣乱跟老师作对呢？可我相信没有一个小孩会不喜欢被认可。因为有时候我会在家练琴，他听到了兴致来了也会来敲一敲，但是让他学 Do Re Mi他就觉得没有意思。每次老师来家访之前，他要专门去趟超市，给老师选一些饮料小零食，虽然老师来了可能什么都不吃。弟弟得过一次100分，那是整个幼儿园阶段唯一一次。幼儿园老师每天会出一些小游戏，出几道题考他们，他那次可能掰手指头比较成功。去接他时他非常非常高兴，说妈妈我们去吃火锅吧，因为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开心的是

亲一起去吃火锅庆祝。我隐约感觉到弟弟的学习能力有些问题，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也和一些医生朋友联系咨询过，大致判断弟弟的症状符合读写阅读障碍。因为我大学学的临床医学精神卫生方向，对于孩子的异常更敏感。我的理解是，他的大脑中那条负责知识输入和输出的正常通道堵塞了，他学习 ABCD 也许就像我们学习相对论一样难，他因此慢一点。

去年，伦敦大学一个针对阅读困难孩子的课题组联系到我，一位研究生女孩特意过来海南，给她做了三套测试，其中有智商测试、逻辑思维测试和专门针对汉字的读写测试。智商和逻辑都在正常的数值，但对于汉字读写，她完全应付不来。做完试题，课题组给了100块研究费，弟弟自己好高兴，让我把这个钱转到他微信里，以后用来买玩具。没想到才七岁，他就成功凭借自己的学渣基因赚到了钱。今年夏天，我带弟弟去了趟长沙湘雅医院，挂的是学习门诊，还去了湖南省第二医院的记忆门诊。医生问诊后认为弟弟的症状符合学习障碍，但是医生最后都没有给开药，因为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适应症，比如多动、注意力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只是建议我不要焦虑，可以去湘雅医院的学习障碍矫正中心看看。我加了微信号，因为我们是外地过去的，还是想能不能在海南找一些靠谱的针对学习障碍的机构再做训练。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楚月将继续跟我们分享作为九分儿子的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面对弟弟读写学习障碍，我们家都比较看得开，先各自积极认领了孩子的学渣基因。我的高考数学只考了49分，我爸开玩笑说像我奶奶和三大爷。三大爷小学上了6年，认识的字没几个，三大爷的儿子也是这样。

妈也和我说，你别怪孩子，这估计是遗传他，因为他小学时写同学名字三个字能错俩，至今不懂四则运算是怎么算的。博士爹也很平静，他觉得顺其自然吧。博士爹是江西人，从小村子考到市里的高中，高考没发挥好，本科在老家一所大学，后来考上北师大硕士博士，妥妥的学霸。可惜他的学霸基因只遗传给了女儿，姐姐从小数学拔尖，而弟弟还没上小学就立下豪言壮语，他要成为全班倒数第一的男人。辅导弟弟作业我是暴躁过的，他考不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因为成绩不好骂过他，但是看着他写的字我真的控制不住，有时一下感觉这个血压就上来了。他不会写的字我会很认真的一笔一画写在白纸上，他就是乱划拉一通，歪歪扭扭，除非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能好好写。确定弟弟有读写障碍后，我再去看他写的字，很明显发现不同，字的结构更散一些，有点像外国人写中国字的感觉，他像是照着书把字画出来的，让他自己写他就不会了。而画画他也有些不一样，他至今只会画火柴人，别的小朋友已经能画出轮廓色彩，他永远都是画的火柴人，胳膊腿都是一条线，他不会画别的。我有时候真的是气得不行，音量不自觉提高，你看你这是怎么写的，你怎么写成这个样子，疯狂的发癫一样的喊他。我能感觉到孩子这时是有一些害怕的，因此每次喊完之后我会跟孩子谈一下，妈妈没有控制好情绪，妈妈也不应该这样对你喊。他反而很懂事地说没关系，有时还跟我撒撒娇。今年暑假我给他报了一个书法班，2500元12节课，他完全无法配合，每次去上课咔咔乱写一通，像鬼画符的样子，把老师气够呛。每天拿回来的作品我都要深吸一口气才能欣赏。有一次我控制不住喊了他几句，孩子也很生气，拿笔重重地在本子上画了几笔，几乎把纸划破。我们喊来喊去其实都没什么用，只是自己情绪的发泄而已，并且不好的情绪是会传递的，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后来我想，干嘛非要跟他较这个劲儿？没有必要那样。弟弟从小就是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之前姥姥生病我们没有对两个孩子说，他从我和姥爷的对话中偶然听到了手术两个字，说得非常隐晦，他哇一下就哭了，然后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做医生，我要给姥姥治病。我想他肯定也曾试图努力过，只不过是没有效果。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一直很好，平时我们大人在聊天说话他都能懂，有的时候还模仿大人说话，他能和不同年龄段的人聊天，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都可以比较顺畅的交流，非常社牛。读幼儿园比他小的小朋友说我要去上厕所，他说那我陪你一起去吧，我去帮你。他好像只有对学习过敏，做其他事情特别是不落在笔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现在他和姐姐都喜欢玩 Switch 游戏塞尔达传说，这是一款完全开放式的游戏，他自己看视频教程，哪个位置可以打到人马，哪个位置可以拿到匕首，动作行云流水。我给他买了塞尔达传说大师之书，很厚的一本，他经常看，认识每一把武器，讲得头头是道，他并不是一个笨小孩。弟弟的绘本阅读量一直也还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绘本他是很愿意读的，只是他不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读完就能认识一些字。他还有一套郑渊洁的《皮皮鲁送你100条命》，里面讲的内容与刑法相关，孩子怎么保护自己也是读了好几遍。我又给他买了儿童读的民法

点他也很感兴趣，还喜欢跟我探讨，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都是律师，有时我接到当事人电话，他在一旁小大人似的指导，你们要怎么搜集证据啊，该怎么做。前几天学校运动会，下午姥姥搞错了时间，提前把他送到了教室，他一个人在教室里面待了好久，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就在看小屁孩日记，还给我讲了讲。虽然成绩十分扎心，但这个小孩五岁时喝可乐就知道自己切个小酸橘提味，煮面条时洗几根青菜，他非常暖。晚上看我坐在那边处理案卷，他会说，妈妈来，我帮你按摩一下，给你捶捶背。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我太幸福了，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孩子。当成绩不理想，他身上别的优点在我眼里就放大了。多哄哄自己，做家长的只能是接纳理解，然后去面对这件事。前几天女儿还问我，为什么现在弟弟考九分你都不说他。他回忆上小学时有一次语文考了92分，都被我训了。小学生分数很卷的，92分已经是班里倒数了。女儿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都忘了。我回答她，因为妈妈对成绩更释然了。另一方面，学习障碍确实不是那么好扭转，弟弟自己也很痛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现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自己的内心也在承受着来自家长、老师和同龄人的压力。家长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心灵受到创伤，进而自暴自弃。楚月也在时刻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楚月的讲述。

前段时间，我发现弟弟对学习有了很大的抗拒情绪，他总是说作业那么多，我怎么写啊？我写也写不完，还有两篇作业。他心里面越来越焦躁，如果要让他写英语作业，我要跟他说，今天先不写数学和语文，我们今天只写英语，这样他情绪会好一些。包括有一天早上他不肯起床，说我不上学了，老师说我，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很怕他过于自卑，过于难过。有时候他也会问我，姐姐是不是又拿奖状了？我会认真地回答他，虽然姐姐拿了奖状，但是妈妈觉得你和姐姐是一样棒的。我自己的初中记忆不太好，那是一所成绩至上的中学，班里50个人，我排30名左右。我从小学开始经常头痛，有时痛到难以上课，我妈带我去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找到原因。当时被一个老师知道后，他公开在课堂上说我的脑子有毛病，同学更肆无忌惮了。班里最胖的3个女生分别叫做河马、犀牛和大象，我是河马。老师曾经让大家来投票，投出班级里面比较讨厌的人，有人给我投票。所以后来考高中，我再也不愿意和初中同学读一所学校，我考去了另一所高中。高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差，自己有一点挫败感，但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说过我差劲、有毛病之类的话，只是鼓励。我的英语还不错，还参加过英语竞赛，拿到了学校1等奖，慢慢找到了些学习的乐趣与自信。我们班同学关系也很好，大家都觉得再怎么样也有学读，考200多分的同学可以去学艺术。我那时比初中还胖一些，但没有人再叫我河马了。我想弟弟也需要一些成就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表扬他，你看你好棒，你给姐姐买吃的呀，懂得分享真棒，都会去夸他。上次他数学考了60几分，他特别开心说，妈妈你看数学及格了。我也很开心，好啊，那你要什么奖励呢？奖励一直还没兑现，因为他还没想出来。还好他抗拒去学校的状况只发生了那1-2次，大部分的时候没问题的。我问过弟弟想转学吗，他说我才不转学呢，孩子舍不得学校一些好朋友。我问他，你成绩这么差，同学会嘲笑你吗？他说不会啊。我主动和弟弟的班主任沟通了，也讲了家里的难处。姐姐就读的初中离家有些远，平时周一到周五需要我过去陪读，周末才能陪弟弟。家里姥姥辅导不了作业，我平时给弟弟报了托管班。老师建议我给孩子买作文书，他不会写，先争取背一背，我都买了。周末辅导弟弟读一读，一旦他会写字了，作文应该就不太困难。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时间，允许他坐在倒数第一这个位置上，他就不会那么排斥学习这件事儿。1年级时他数学计算还需要掰指头，2年后就脱离掰手指了，他只是成长得慢一些。

较钝感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在家长群里问作业是什么，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家长回答我，我也会开点玩笑说我又来问作业了呀。放学时老师都会把作业写在黑板上，给他准备了一个专门记作业的本子，很多孩子记得很好，但是弟弟十天能有两天把作业带回来就不错了。从长沙回海南后，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专业机构，只能我自己想办法多教教他。我咨询了海南这边一些做创新教育的学校，采用比较松散丰富的教学模式，学生大多走非应试教育道路，更需要自主学习能力，不太适合弟弟。周末我轻易不会加班的，雷打不动要陪弟弟，平时周一到周五陪了姐姐嘛。我做律师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除非偶尔当事人从外地过来，正好赶在周末，大多数时候我会带弟弟去蛋糕店写作业看书。前段时间学校运动会，他们老师还挺厉害，给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到了自己合适的项目。他报了掷实心球，得了一块铜牌。姥姥说运动会上很多高年级的孩子来找他玩，他的人缘很不错的。他在外面玩了一圈回家，奖状揉搓成了一团，就这样拿给我。我说你看，你这个是铜牌呀。他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金牌和铜牌差不多，只是印的字不一样，染的不一样的颜色罢了。得，他还挺会宽慰自己。对了，得九分那次月考也有了后续，语文老师刚打电话给我，我们家快乐的小学渣语文补考考了47分，不过作文还是一个字没写，虽然还是没及格，但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弟弟回来后自己说，哎呀，我这不是有进步吗？我们都会去夸他，他挺乐在其中的。他现在也知道无论考了什么样，家里人都不会说他学习上有些肆无忌惮。可能有的人会说，这孩子是不是被惯坏了，但是我想就随他吧。放眼人生长河，你说一门考试成绩算什么吗？有句话说，牵着蜗牛去散步，我常常说弟弟就是我的小蜗牛，他慢一点，那我就把自己的脚步也放慢一点，我跟着他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无论是蜗牛还是骏马，生命的路都不可能是一条坦途，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被善待。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用音乐来帮你做情绪减压。所以开篇听到这首歌，将会带我们去到一整片小麦色的麦田。

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是来自 Classic Night 和夏之玉的合作，有种沐浴阳光，感受一整片金灿灿的温暖。所以希望此刻听到歌的朋友，你是微笑着的表情。这首歌继续来帮我们的情绪来舒缓一下，来自王菲《杨宝》。

王菲，这首歌叫《杨宝》，这种节奏律动就是和我们的心跳差不太多，所以听起来呢会比较没有负担，比较有助于疏解一整天开始的坏情绪。来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吧，《The Cure》《To the Sky》，一个久违的声音，很舍不得丢掉这前奏啊，虽然说听起来比较冗长。

The Cure 这首歌也是有年头了 To the Sky 都是陪伴了我们青春记忆啊前两天我看那个我们来感受错过的焰火

0: 对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风味。
1: 梦想天天都在身，每个人天天在
0: 与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那接下来这两首歌呢，应该属于私房歌的推荐了，就属于比较小众，几乎没有传唱度啊，但是很期待去现场看演出的那种。那我们不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广播端开启一个 party， 贾思文意外崇拜。

贾思文，这是一支来自成都的独立电子二人组，是由两位独立音乐人李静和王小雪他们组成的，而且你能听到有很特别的和声方式啊，结合长期以来他们很擅长的一些流行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摇滚乐，包括电子乐的结合，所以创造出了带有东方女性现代女性的一些独立电子音乐。因为在他们的

音乐当中你感受不到舒服，也没有规律，我比较喜欢这种肆无忌惮的感觉吧。所以想象一下，如果去到现场配合声光电，他们应该会挺燃的。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会让你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可以从那个比较躁动的舞池我们转向另外一个舞池。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纽约电子组合，也是一支乐队啊，他们叫做 School of Seven Bells。 Open your eyes。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法离地的飞行，原曲是来自 Benjamin Cooper 的 Welcome Home， 是那种能和一群朋友们欢声笑语的歌，而且听起来这首歌曲的氛围，它画面一定是暖色调。然后有朋友就打趣发来这个聊天室说，用 DT 的经典语录就是这行径感。我看到有很有才的朋友已经发来了一张图片啊，是借用自己去旅行去厦门游玩的照片，然后把我们今天的歌单已经一一奉上了，感谢。接下来这首歌糖分我觉得应该只有30%，因为它听起来有点迷幻也有点酷，是来自袁娅维的荷尔蒙。如果要给它定义的话，那应该算是酒心巧克力那种口味吧。

这首歌是来自于艾薇的荷尔蒙。我本来想说看一下时间，如果还剩两首歌的时间，我就带大家最后在这个用两首歌感受一下这次 hiphop。 一看所剩无几了，应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了，那我们就放一首老歌，我对火星电台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好，最后一首歌来自火星电台 Funky Baby。

电台 Funky Baby。 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啊，我说结束了，我又被这个机器骗了，然后看了一下以为说今天是有这个广告，也发现没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沉浸在 JZ Pop 的这个氛围当中吧。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算是 JZ Pop 的鼻祖了，叫做 New Jeeps， 是来自日本的一位音乐家，他也属于天妒英才系列，就是他前期的很多作品都没有被世人发现且传唱下去。然后当他离开了之后呢，他的拥趸和他的好朋友们陆续帮他发展然后补全。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我当时圈粉的他的第一首歌，你能感受到你好像一个人戴着耳机在大街上

New Jeeps 的这首 JC Pop 的风格，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会不会喜欢这种行进感呢？借用一下 TT 的惯用词汇。我建议听此类的歌曲，尤其是这首歌曲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天气比较阴的时候听。你可能那个时候脑海当中出现那个行进感比较强，然后一直在雨中行走的小人会显得有点孤单。一定要在阳光明媚，然后很辽阔的一片草地上行走，这样他的心情，包括这个旋律会给你加分的。

喜欢这一趴的朋友可以把这首歌曲收藏下来，因为接下来还是一首 J.C.POP 的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另外一位音乐制作人轩健一郎他的作品。这首是出自他的新专辑 Embassy 当中的 Only Tonigh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每个人都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3-5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你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0: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固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的变淡了，深的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最心底的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是一群让你到七老八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家伙，是在你最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不离不弃，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困境都告诉你没事儿的，有他们在。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

黑键是悲伤，但是要记住，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好啦，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心里的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里的年龄总是不愿意低头，看着小年轻汽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挑选了这么几首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所演唱的《上好的青春》，平缓叙事，怀念年少毫无保留的真心，安静内敛的少年，温柔都在这首歌里慢慢的呈现。

听完了孙燕姿的这首《上好的青春》，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一转眼已经过去了12年之久。当初那个三个稚嫩的少年也各自长大，属于他们的少年感也在慢慢的褪去，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坚守初心真的很难。

有一首勋章也是唱给我们这些留有青春的每一个聆听者。这首歌是逐梦路上的一些少年的独白，受过挫折仍心怀滚烫，奔赴远方，温柔又坚韧。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带领大家去听一些能够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的歌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都能够让你找到自己。刚刚我们来听过的这一首歌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少年时代》，最后一首歌交给陈嘉桦带来《你曾是少年》。这首歌，它真的，你仔细去听，它有那么一点点的清唱的感觉，却也能够显现出这首歌的魔力。以这首歌开头，又以这首歌收尾，除了这首歌的歌词，还有清唱的加持，而且有好几个人的合唱。这些都使得我们对少年时代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亲情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

0: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1: 清风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0: 方向盘后流浪的家。
1: 曾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只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悸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